0: 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唐国公李渊在临潼山茶叶岭盘古寺，这一住40多天呢、看看夫人身体已经康复，这回该走了，上哪去？到山西太原府上任呢。这庙里本是一个十方常住的地方，非常清贫呐、出家人。李渊一想，我这要走了，夫人加上自己的孩子，再加上丫鬟仆女佣人，几十口子，待人这庙里头一个跨院住得满满登登啊，40多天，这玩意不能白吃白喝吧？人讲的是礼义为先呢、受人点水，定当涌泉相报，吃人家喝人家。你得给人钱呢，住人家你更得给人钱，更何况你李渊的夫人窦氏，早不生孩子，晚不生孩子，就赶到这盘古寺外，就要临盆，就要降生啊。这庙本是玄门禁地，你说你给人这庙里生孩子，你能不给人点铺垫吗？你能不给人点钱吗？那是一定的，庙里头还有点说道，什么买点红布啊，这个那个挂到门上啊，避避邪气啊，里外里这些说道。李渊一想，没有别的，另外我在临潼山茶叶岭下，这一帮黑灰抹脸穿青挂皂面罩黑纱的人，不用说，那就是杨广啊，领着100来人群殴我，我眼瞅着命在旦夕，我被人家救了。这个琼武是我救命恩人呢、这哪有叫这名的，是不是神呢？琼武将军呢？那咋办？为了报恩，我得给他修个庙宇，重塑金身。晚上3叩首，早上1炉香啊。说这人谁去天天给烧香啊？有人，谁呢？就是柴少柴乐天，由法会高僧给做媒，凤阳公主定了终身了。正好我李渊今天就让柴少在这儿经营这个庙宇，盖上穷神庙。他搁这早上3叩首，晚上1炉香，拿现在话说就让柴少在这管理这个穷神庙。这玩意儿你修建一个庙宇，虽然说不大，也得银两啊，最起码石头、砖瓦、木料，什么石匠、瓦匠 啊，木匠、铁匠都得用，那这都得钱呢。里外里算一算，李渊一想啊，五千两可也不少，不够啊。万一要不够了，让法会高僧怎么想我唐国公李渊呢？这事儿就不对劲儿啊。又一想，六千两白银呢，够不够？还害怕，再多拿点吧，7000两白银。李渊拿定了主意，这才对法会高僧说：“我在这儿啊，麻烦您呐、啊，40多天了，我看我夫人这个身体也康复了。弥陀佛，国公爷呀，您这是我要走啊？哦，要不然的话，您就再多盘横几日，不必了。”有道是吃皇王一粒米，我拿着人家的俸禄，我算不算手短呢？我定当报国恩呐！虽然说我这官一降三级，原先我是国公之职，现在被贬被清洗，官降三级，我才到山西太原府，我这就算不错了。有的比我惨呐、啊，凡是姓李的，那么的我得知道好歹，不能不识抬举，对不对呀、啊，高僧？弥陀佛，言之有理呀、啊，应该这样。那您要是公务在身要走，我就不强留了。李渊说：“我给你扔7000两白银，把这过来过去的话都跟法会高僧说清楚了。太多了吧，弥陀佛。”用不了那钱，哎，我就不说客套话了，高僧啊，就这我也得给您行重礼。说罢一躬倒地，行个大礼，谢谢您，麻烦您了。和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接受李渊这7000两白银，把内容说清楚了，另其外的还告诉他什么，在你这个盘古寺的西墙外，我看那个挺平整的那个地方，给我修一座穷神庙啊，让柴少柴乐天让他在那儿管理，晚上三叩首，早上一炉香，朝朝的日日的必须得这样。我要没有这穷武，我李渊早就一命归西了。人受点水，定当涌泉呐！就这等的救命之恩，如同重造七级浮屠。要说这句话，那法会高僧他理解是最深了。那出家人吗？慈悲为本，方便为缘吗？斩尘都不伤，蝼蚁命；喜爱飞蛾，杀照灯啊！这些话法会能不明白吗？他当然明白。好好好。哎呀，我佩服国公爷，就这样扔下了7000两的白银，李渊一声令下，命夫人抱着李玄霸，领着建成市民原籍凤阳公主，再加上家里边的丫鬟仆女佣人，套好了10几辆的大车，把这些散碎东西装好，重新辞别法会高僧，出了盘古寺，任上鱼路，勾奔山西呀、啊，太原府啊。这车离开了盘古寺，这一路上李渊这心里头他不好受啊。说他咋不好受、啊、想一想，我主万岁万万岁，我那衣服央间呢、啊，只因为我李渊，我是忠言逆耳，我说了几句真话，你就怪罪下来呀、啊？你听奸不听忠啊？我李渊哪错了？我没有错，我只不过我就说，您要是废长立幼，你还应该让你大儿子，那东宫首决太子杨勇，为将来的接班人，让他当皇上。 这杨广晋王。

想我李渊呢、做这个官，想当初我是名副其实啊，国公之职。我也为隋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渴了我饮过枪尖血，困了我就趴马鞍子上我就睡，这叫睡卧马鞍心。我不敢说我为隋朝累坏了六叶连肝肺，磨损了七孔透楼心呐、哪成想到如今，因为啥呀？不就因为我说一句忠言吗？你就逆耳吗？你要这样的话，我看这隋朝的江山，不久的你就风中烛，雪里炭，大厦将倾，一目难支，你完了。这心里不痛快再有啥？你看人这做这个官呐、你要做个省长，说提拔到中央当副主席去了，那你当然高兴。说我现在是省长，省长连降三级，当县长都不够了，你到哪个村镇你去当个小领导，你是什么心情？此时的李渊就是这种心情，连降三级。原先那在长安城那是唐国公啊，谁不知道李渊呢？不敢说在这个长安城一跺脚，四门都跟着颤，那喊一声也算惊天动地呀、也敢说叫一人之下是万万人之上，有口皆碑，人人皆知，唐国公李渊嘛，普天之下大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官现在都知道了。知道什么？隋朝这个年间，也就公元后600年左右，这姓李的算倒了血霉了。谁让你姓李来的？你要不姓李，你就跟着遭不着这个罪。你看这个李，这个姓还姓坏了。这李渊就想到这些，仰天长叹：天哪，时运不至，好怪哉！天哪，浮云这才遮住了栋梁材，几时求名，几时能到，求利利耳时不来，单等我祭就月中要擒了玉兔，就好比东方生出金乌来。这几句话的意思，别看我李渊现在落了配了，有一天我时来运转了，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这么大英雄嘛，这气量就大，这心胸也宽，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咱们现在闲言少叙，李渊领着家眷赶着大车勾奔山西太原府去上任，这咱们不表，那表谁？李渊走李渊的，花开两朵各争一枝，说谁呢？说秦琼啊。这秦琼在临潼山茶叶岭小土山的西方简打了晋王杨广，救了这唐国公李渊。原先他不知道，不说你不知道，要一说就吓你一跳，那何止是一跳啊。秦琼想，我的娘啊，我放天上祸我不惹，我专门惹这地下的祸，天堂有路我不去走，地狱无门我就钻进来呀。你打谁不好？你这胆子得多大呀？你怎么把当今皇上的儿子给打了？二太子晋王杨广啊。哎呀，一想这里不是久待之地，这离长安才多远呢、天子脚下呀，这要一时让人家透露风声，知道我是谁，怎么回事，岂能放过我呀？那我怎么办？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没别的说的。说罢当口一攒劲，两脚一扣蹬，鞍桥上摘下来这二龙吐须的小马鞭子，黄骠马没吃过这亏呀、啦啪啪就是几鞭子，这把机灵灵，鬃尾烂大，四条袍袖。

0: 前腿弓，后腿崩，翻铁板亮掌钉，上马跑快如风，刹那就来到他和樊虎押罪犯这儿了，面带惊慌之色。这樊虎一看，咦，二哥，二哥，您这怎么了？您这是？这樊虎啊，打认识秦琼，就今天这脸色没看着过，第一次。二哥，你怎么着了？樊虎啊，此地不是讲话之地呀、啊，赶快走，叫犯人起来。这就把犯人都招呼起来。这樊虎一想，二哥不跟我讲，一定有事儿，这一定有大事。好吧，直去啊，兄弟嘛。他理解秦琼的心情，好，把犯人叫起来，赶紧走，赶紧走，奔哪儿啊？奔潼关呢？秦琼的意思就是，他们赶紧离开临潼，奔潼关。出了潼关，咱们还得加紧走啊！哎呀，樊虎就领着这些犯人加快了脚步，秦琼压后。说完快了说，好容易下子进了潼关，出了潼关，勾奔哪儿？勾奔山西潞州府天堂县。一路上走着，哥两个一边唠着，樊虎能不问吗？说，二哥你怎么着了？你那天回来面带惊慌之色，那脸不是色儿啊，眼光当中含着一种惧怕的感觉。我从来没看到过二哥你这样，这都为什么呀？那秦琼这般如此，如此这般，临潼山查下岭，打了谁，救了谁，怎么怎么怎么地，最后说出来把杨广晋王给打了，我那是皇上的儿子，那把樊虎樊建威吓得抖一耳大。哎呀，二哥这不惹了大祸了吗？谁说不是呢？这里可不是咱们久留的地方，脚步加快，这一加快可把这些犯人，你这么说吧，你想吧，手肘脚镣扛着大家，现在是六月初的天气，你想想那不热吗？当然热呀，赶紧走。说那咱们哥俩这回是不是这个按照这个路途快要分开了吧？秦琼说应该快了。现在秦琼啊心里有点踏实了，因为啥？进了山西省的地界。一进山西省，秦琼越走这心就有点越安稳，但是还是放心不下。因为啥？离开长安没有1000里地，也有800里了，还是怕后边有人来追，捉拿他打了晋王杨广，这还吃对得起吗？要被人家抓住，那就是开刀削手，没别的说的。这时候秦琼就交代，交代什么？樊虎啊，二哥你说这5位往哪押？泽州啊，山西泽州。这3位呢往山西潞州田塘县。哦，好，那么二哥你看看，秦琼啊，看看这8个罪犯呢、啊、自从搁山东抓住他们，就知道这3位不是个好东西啊，那脾气暴躁啊，不好管理。这3位往山西啊，这个潞州田塘县这3位，剩下那5个好像是跟随他们干事的，还好摆弄点。秦琼说，等到双阳岔路的时候，你就押着这5名罪犯奔泽州。二哥得了，我听您的。哥两个说着话，不长时间就来到双阳岔路。什么叫双阳岔路啊？就这两撇道，奔东北这个是奔潞州的，奔天堂县的，东南这个是奔泽州的。他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来来往往也有路过的人，这是一趟非常宽的鱼路。什么叫鱼路？拿现在话说，这是国道003什么什么什么，就这个意思吧。人来，秦琼跳下马来，躬身一礼，兄弟哥借问一声，您问什么呀？这两撇道往东北去的是通哪的？哦，你问这个。 往东北去这一撇道，直奔山西潞州天堂县。哦，多谢多谢。那往东南这份呢？这份是奔泽州的。哎呀，多谢多谢多谢。等人走了，秦琼在双阳岔路这儿就站下来。兄弟，二哥怎么讲？你赶紧把咱俩这个个人用品你分一分。比如说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黄金白银了，你一半我一半。那二哥您呢？兄弟，小心驶得万年船呐、啊！自从打了晋王杨广，我总是不放心。您分这些东西，我骑着黄骠马登高远望，东南西北我都看个清清楚楚。万一要有人来了，咱们撒腿就跑；没人那不更好吗？对，二哥我理解，我来，我分东西。这啥事儿就怕你着急，你一着忙，着忙就出错。哎，冲动就是魔鬼，那是准准的，没有错。反虎忙忙活活的就在分东西，正在分着，眼瞅要分完了，秦琼这马也回来了。二哥怎么样？消停我的，有动静没？没动静，没动静也得加点小心。这一路上这一分开了，你就不用说了，谁要问你，你就一问三不知。二哥是了，我就押这五名罪犯奔泽州。这时候的樊虎忙忙活活的就把这些东西分完了，两个包分开了，把秦琼这包递给秦琼，秦琼连马都没下。这才樊虎拎着自己这个包上了马，领着那五名罪犯奔泽州，秦琼押着三名罪犯就奔山西潞州天堂县，哥两个摆手告别，这就分开了。秦琼啊，他心急先马慢呢，他这心里总有事儿。为啥说呢？还是怕晋王杨广，打发长探、短探、流星探，拿现在话说那便衣吧，暗访来捉拿他归案，他都害怕。押着这几名罪犯，不让他们放慢脚路，快走。心的话了，我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我交完了差，领了公文，带着回文录影，我就是催坐马急返山东济南府啊，历城县，我回我那太平街专诸巷吧。以后再做事，我可千万加小心。这是秦琼的内心。饥餐渴饮，翻山越岭，小行夜徐，这一日走到中午以后下半晌，拿现在话说四点来钟，太阳还没落就进了天堂县西关。说什么叫西关呢？您到这个河北省啊，这不是山东山西一大片隔着直着一趟县吗？山东山西中间是河北，这地方这个小县城都分四关四街，一关一街。秦琼内心想，看看这几个犯人那是手肘脚镣啊，还得快走，都磨坏了脚脖子，一瘸一点。秦琼一想，好吧，今天我就住在天堂县，明天再去交差，入住了这王家老店，才要引出一段秦琼卖马当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

0: 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秦琼押着3名罪犯进了山西省潞州府天堂县的西关西门外，进到了正街。东西之大路由西往东走，没有多少步，举目抬头往正北上一看，在这路北闪出一座店房，在这店房门外站着一个人。再看看这个院墙，墙高院深，广亮的大门，一边一个天鼓响的门洞，这中门开着，在门外不远2-3步的地方站着一位。说这位是谁呀？这位就是这家店的店主，他姓什么？姓王。举目抬头一看，这门左右还贴着一副对联，上一联孟尝君子殿，下联配千里客来头，横批王家老店。这店主就是门外站着这个人，多高个？8尺多高，多大年岁？30大多，不足40啊。怎么个长相啊？刀条的脸儿，鹰鼻耀眼，两腮无肉，海下是一绺小山羊胡须，尖下口，有点驼背，头上戴着一把抓的甩头疙瘩巾，穿着土蓝色的裤褂，腰杀着一根带子，脚上蹬着一双便鞋，干啥像啥，卖啥招呼啥呀、啊？见其面，知其心呐、啊。就见那店掌柜的一看秦琼、秦叔宝，还压着好像3名犯罪的人，怎么叫好像啊？手肘脚镣大家，这3大件带着呢，那就说明这3个人是犯罪的。一看风尘仆仆，就是要住店的意思。一想，满面堆着笑容往前抢上一步，躬身一礼：“哎，这位军爷，您这是搁哪来？到哪去啊？”“哦，我呀，我由打长安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此地可是天堂县？”“正是，正是，正是，天堂县，这就是天堂县。”“您到天堂县，你没看这几个犯罪的吗？长安城到刑部，老满为患，监狱满了，高不下。这犯人打哪犯罪，是哪的人就送回到哪里，就到哪里当街示众，把有中秋天苗撤倒，开刀削手，以泄民愤呐。”“哦，是这么回事。现在这府衙县衙，这位老哥，您可知道今天到现在人家还在班上吗？能不能办公？”“哎呀，不能办了，不能办公，天也没黑呢，没黑也不行。您知道这地方原先被这飞贼闹的滚了道的响马，那闹的一个天堂县鸡犬都不宁啊，所以就因为这个，人家把这个县太爷7品芝麻官一撸到底，各官罢职了。不过呢，这个吴大老爷呢还没走，他搁这干啥呀？还想干不是？ 因为后任的大人姓蔡，叫蔡天德，还没上任，这儿也不能空缺呀。这吴大人就在天堂县这儿代理，但是他有职无权呐。今天你就不用去了，今天你办不了功。哦，您这是想住店吧，军爷？秦琼一听，问到自己头上了。哦，我是想住店。你想住什么样的店呢？嗨，什么样的店，过得去就行呗，也不要冠冕堂皇，也不要怎么怎么奢侈，怎么怎么好，过得去就行。小店还可以呀，要不您就住在这院吧。秦琼一瞅瞅这个院啊，院里边卫生搞得非常好，相当的干净。这小大门啊，按质量来说，按档次来说，不高不低，一看中等的店房也行啊。自己也不是什么富贵，秦琼啊，瞅瞅这位，您是，我就是这店掌柜的。哦，您这柴仆怎么称呼？哎呀，哎，我一个小开店房的，还什么柴仆啊？不瞒您说，您就叫我王老好就行了。搁这儿咱们得说两句，说两句什么呀？听这仨字儿，王老好，这店掌柜的姓王，这个人应该相当不错吧？要看他对秦琼就是往前一进身十个礼，满面堆笑跟秦琼说话，心里倒挺满意呀。但是这个人我不交代几句，搁这儿以后你听书你就听得没有劲，自己报号王老好，你就叫我王老好就行。后语他还有俩名呢，怎么的，这人仨名，对，自己往外报，当着别人说我叫王老好。其实在天堂县这个地方有很多人给他报出来另外的两个不怎么受听的这个外号吧。第一个叫花帐王，第二个叫弯弯绕。这就说明这个店掌柜的，你住进来的时候那是喜笑颜开，临走的时候你准得闹点不愉快。为啥呀？他要下花账，你明明没花那些钱，笔头子一逛的给你杵上了。谁傻呀？谁不明白呀？谁都知道谁吃亏了，占便宜了，但是还不多，怎奈也就得忍下了。所以说他净挣这密心的钱。另外这主叫弯弯绕，他这心眼都带钩了，先言手续，自己报是王高好。哦，王掌柜的，你这个院里可有就是单间独处的这么一所房吗？有啊。你要几间？有两间，有三间。我就来三间吧。屋里的环境怎么样？军爷您往里请，一看便知。秦琼一看呢，就住到这儿吧。秦琼跟着这店掌柜的身后压着三名罪犯进了天井院。到了天井院以后一看，这小院啊，什么上宅房、东西厢房，后边有几层的房子也看不清，没过去去看。好，就住这儿吧，您领我到三间上房我看看，就是西边这三间你看怎么样。挨着这个正房紧拉紧西边这有三间房。秦琼啊，牵着这匹黄骠马，这店掌柜的呀，王老好不是吗，命手下接过黄骠马。军爷呀，哎，我是不是把您这马呀牵到马棚？先不急。为什么这么说？我得看看房子里边什么环境啊。就这样，秦琼跟着王老好就进了这三间房，一明两暗。进了这明间左右东西各一间。王老好说，您住东屋住西屋？我住西屋。好，王老好在前，里边门没关，挑帘子进到里边。秦琼一哈腰进到了这个西里间，一进屋给他这种感觉，哎呀， 相当的舒

呜呼，爽快！见这屋雪白的大白纸糊墙，吊棚四白落地，地下还方砖铺着。靠着南窗户这边是一个土塔。什么叫土塔？就是炕。这炕这地的中间呢，摆个八仙桌，两把高脚椅。在这椅子后边靠北墙这儿有一张床。这屋清清凉凉的，亮亮堂堂的。秦琼说好，我就住你这店了。不过店掌柜的，我得跟您说，军爷您讲，您讲。第一，我这匹马，你得给我印好、喂好、细草细料。你要喂好了呢，钱不是问题。好好好，多谢军爷，您是个大度的人。再有，还有一样事儿啊，什么事儿？把我这三名罪犯，这东西厢房你押到哪儿都行，但是门得结实，得用人值夜班。今天我不能去办公啊，一百拜都拜完了，就剩这一嘚瑟。今天晚上他们要溜之乎要逃跑了，我不是白玩了吗？这些活，是，那您放心，今天晚上就由我来负责任，带领着四个人，一个时辰一换，俩小时一换，你看怎么样？怎么的还不坚持到明天呢？好，多谢多谢多谢，咱们说好了啊，你可给我看好，有事儿你们就叫我喊一嗓子，我就听见了。那倒是，军爷，那倒是，那倒是，那倒是。那您就住这儿了，好好，就住这儿，就住这儿。秦琼啊，这功夫就把包裹和疏通双肩撂到这土塔以上，完好一撤身，秦琼跟出来，这匹马要给我喂好。这点犯人押到厢房，门锁好，给他们弄点水漱漱口，洗洗脸，泡泡脚。犯人也是人呐，不能过于刁难他们。一路上风尘仆仆，翻山越岭，涉水登山呐。他是犯罪人，但是咱们不要太苛刻。军爷，您是个善良之辈，您这心呐真好。好，我给他们打点水，别忘了让他们洗完了，给他点像样的饭菜。店掌柜的，你看怎么样？这王老好啊，回头瞅瞅秦琼，一看秦琼这个人啊，侠骨柔肠啊，这是个软心肠，这是个善良的人。好嘞，军爷，你也回屋歇着，一会儿茶就到，喝几口茶。跟着咱们菜饭就上，是不是？对。此时的秦琼府内空空啊，你看他在路上着忙，他怕这个晋王杨广一旦知道他的信息，那带领着人要抓捕他归案，秦琼就瘸骡子没走了，那就是一刀杀之啊，那别的说的没有啊。秦琼就这样抽身回了这三间房的西里间，不多一时，进来人给端来了泡脚水、净面水、漱口水，把这头发重新好好洗洗、梳梳、擦干，这脚一泡上，这个束缚就不用提了。有人把这些水撤下，完了以后，秦琼啊，刚把外衣款下来，剩内衣。穿着便鞋刚站起来，这时候有人门板响，龙井上等的好茶呀，一进屋满屋那是那种清香的茶香，特别好。秦琼喝了两盏茶，不多时门外又上来了端着和盘的，和盘里边放着八碟小菜，菜菜有肉，在旁边又摆了八壶的好酒啊，虽不比席奉吧，那酒也得说正经不错呀。一进屋就带来了菜香和酒香。这位服务人员，你就是跑堂给端菜端饭这个，
把这和盘往到桌子上一

饭，这地下有个第八仙呐，菜给摆好，杯盘罗列，再把这八壶酒放好，回首把茶具撤下去。哎，军爷，一会儿啊，您吃完了，我再给你重新上茶。哎呀，挺好，挺好，挺好，挺好。秦琼一感觉着啊，这心里热乎乎的。为啥这么说呀？这些天来也没像今天，因为啥？我押着罪犯到地方了，他也放心。等把公事公文办完了，哎，我好拿着公文回文和录引直扑山东历城县太平间，我要回我的专诸相老家呀。人都是故土难离呀，秦琼这种心情啊。好，二爷秦琼人饥不择食啊，这菜里还有肉，味道还不错，小酒那味道也好，滋儿一口酒，啪嗒一口菜，吃个杜源蓝米西蟹麻强。这时候啊，有人就撤下去了。秦琼说，你们通知你们店掌柜的一声，让他来，我问问他有点事儿。人家这人出去了，立马这店掌柜的王老好花帐王弯弯绕就进来了。哎呀，军爷，哎，军爷，您有什么事儿啊？啊，您有什么问的？您尽管问。好，这县衙离你家能有多远呢？哦，您说县衙呀，不远。得暇的话，明天早上吃完早饭，您要找不着路，我给你带带路，怎么样？好好，多谢店掌柜的，多谢店掌柜的。您搁我这大门出去，往左转，再往北去，过了那趟街就到了钟鼓楼，鼓楼的后身就是县衙呀，不远啊，一里多地儿吧。哎，您哪都不用骑着马了，我看您也拿着军刃是吧？您背着军刃压着罪犯，我给您领路，明天早上，我就给您领到县衙了，您看行吗？好，多谢店掌柜的，多谢。哎，人熟为宝吗？你不住到我家了吗？这都是应该的，这都是应该的。好了，您还有别的事吗？军爷，没有了，多谢。好，那您呢，军爷就休息吧。我看您呢，一路上风尘仆仆，涉水登山，千里迢迢，路途遥遥啊，赶路的人辛苦啊。嗨，有道是春风浩荡尘土起，蓬头垢面最难关，夏天的三伏天炎热，汗流满面踏衣衫呐。军爷呀，这不就眼瞅着这不就到了伏天了吗？对不对呀？秦琼说，天很热。对，你再过几天你也不是那么舒服，秋天困冷身疲倦，那腰腿发麻筋骨酸呐。到冬天那更不容易，冬天的大雪盖满地，寒风刺骨透体寒，人要登陆都个个都难。有道是在家里边千般都好，要出门了时时都是个难。人在外边保证两样吧，多谢店掌柜的，您的这个调教与谆谆的说法我这听着呢。第一，吃好；第二，睡好，找个相当的店房休息好了，人的精神头就上来了。哎呀，是这么回事，店掌柜的，那好，那咱们就别了，明儿早见。好，就这样两个人分开了。二爷秦琼吃好了喝得了，有人把这些东西撤去，又上来茶。秦琼啊，喝了几口茶，出去照料一下。照料啥？秦琼这份敬业的心理你谁也比不了。这三个犯人看看牢不牢固，能不能逃跑，这马喂的怎么样，秦琼就看这个，那刹那间就看完了。转到屋里，二爷秦琼款去衣服，此时上更了。天道，什么叫上更了？现在就是黑了天哪。秦琼这才嘱咐店掌柜的一声，给我看好犯人，倒头便睡。
那是逼

0: 急如雷睡的这个香啊。人你看看，有人说他失眠，要依我说你那是啊闲的。你像秦琼似的千里迢迢路途遥遥，累你个骨软筋囊，你睡不着觉，哪有那事儿啊。二爷秦琼这一觉说完快了，说来到了一个金鸡散唱，睡到小鸡觉，就这意思。此时长杆挑走天边月，铁扫帚划拉了满天星啊。霎那间佛爷就伸出一双手，托出东边太阳星，放出金光亿亿万万丈，普照人间。天亮了，早就有人把饭菜端来，早餐用完，这掌柜的会来事儿。我说军爷啊，德霞的话我给您带路，好，您用早餐了吗？我那赶趟，我把你们送到县衙，我回来再吃都行。那好吧，多谢您。花帐王在前，秦琼在后，黄骠马撂到这店的马棚里，秦二爷杀十字盘，勒大带，顶撞帽，提靴子，背压疏通双点，腰杀板带，收拾的干净利索，拿着公文录引，带好了所用的职务，跟随着这王老好押着三名罪犯出了大门，往左拐往北去，抬头看钟鼓楼到了。军爷你看着没有，再走几步过了这个钟鼓楼，就来到了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县衙。您可有个准备啊，后任的大人蔡天德没有上任，就没到这儿。前任被割官罢职的吴大老爷心情不好，所以说人让他搁这儿代管，就代理七品芝麻官这个县大老爷。所以说呀，您呐有个应对，多谢店主提醒。往前走几步，花帐王王老好就说，我说军爷啊，我还跟您去啊，我去也没什么用，你看那县衙没有，我看见了，我回去也吃点早饭，你看这开动个店呢也不容易，我也不能老离开我那店房，我得回去照料照料。哎呀多谢多谢，那好好您回去吧。就这样，王老好抽身回了王家店。二爷秦琼被押疏通双检，押着三名罪犯，带着公文录引就来到了天堂县的县衙。你看这个县衙呀，这得说是墙高院深呢、啊、这墙多高，足有两丈五尺。说这墙咋这么高啊，这县衙里边有牢啊，你不墙高院深，那犯人要炸狱要跑了，这责任是谁的？秦琼一看这个墙修的非常坚固啊，那是广亮的大门，上边俩是双旗戟，钢叉铁兽，金鸟铃，叮铃当当。往下一看，漆黑的门板，中门开着，左右一边一个班房，此时就在班房里边走出来两个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欢迎北京时间上9:01关注大郡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为18度，最高温度32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晴。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晴。93.0在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变化和盘您的日常出行。

家的关注到最新资讯。8月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电力拨折叠床、向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等用件供救灾物资。

得从这个部分了解到是某时期我国将全面贯通联邦国道 G20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8 骨干通道，这三条通道将形成一个超长距离陆路环线，堪称黄金大脉环。今天当23号了解到正被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江口市保康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农的问题，供应商办与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级办事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线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
1: 快点的，还有两分钟上课嘞。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能让你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最远。

现在是英国伦敦时间的上午9:10，你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报的是每天上午9:10的早安精灵。大家好，我是主播海。想跟大家介绍参加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精灵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0289600093026960。关注微信留言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精灵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你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精灵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那天你播的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精灵星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北京从一个路口的一扇街门，三名骑车人被拦下，全都是戴头盔的，理由是五花八门，却都让人无语。上街领队民警在秀华门停了一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面对民警询问，骑车人给出了一个令人无言之怒的理由：植完头发不能戴头盔。因为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拦下的另一名骑车人，对于自己的错误，他就把责任推给了头发。刚洗完头，没法戴头盔。随后，另一名没戴头盔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他又给出了一个新的理由，是太热了。对于一个上午三名骑车人不戴头盔的理由呢，都很离谱。民警提醒：安全没有例外，上午骑行头盔必须戴。新规定的因十分机动车管理条例因为其正式实施，其中呢，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一旦违反规定，骑乘人将被处以警告或者是10年以上60年以下的罚款。

车亡人事故数量呢，已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5%。将未佩戴头盔的驾驶人占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死亡人数的74.7%。不戴头盔已成为加重骑行人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正确佩戴头盔可以降低79%的严重脑损伤风险。

好的，让汽车的公主到新闻。近日，江苏泰兴市朱女士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在多看一眼后果断报警，最终立下了大功。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这桩事上头不得一劲儿。半夜11上午，泰兴市公安局山湖畔出所接到市民朱女士的报警，称其途经辖区某村的时候呢，看到有人往路边村牌上一桩摄像头，行迹十分可疑，且人呢已经离开了现场。民警接报后呢，迅速赶赴现场。根据现场查看走访情况，结合防盗工作经验，民警初步推断，安装摄像头的两名嫌疑男子呢，极有可能是电诈取现车手，且会折返现场。于是呢，警方迅速在附近开展蹲点守候。没过一会儿呢，一名男子进入了蹲守民警的视线，其体貌特征与朱女士所述高度吻合。民警迅速上前将其控制，随后乘胜追击，在附近高楼上将案犯的同伙一并抓获，并从其随身物品当中查获摄像头、望远镜等作案工具。根据两名男子的交代，民警在不远的草丛中起获了一个装有25,900元赊账现金的包裹。经查，该案人系电诈取现车手。他们在网上接到取现订单后呢，来到泰兴市山湖镇，一名负责在村牌上安装摄像头，远程监控送信过程；另一名则曾身附近高楼，用望远镜观察周围情况。然而，两名尚未取现就被民警人赃并获。通过进一步的寻衅研判，民警很快找到了送现金的被害人李先生。经过分账唤醒，李先生最终意识到自己被骗，并特意呢赶至逆警旗送到派出所，对民警迅速行动挽回损失表示感谢。8月16日上午，泰兴市公安局联合鉴检委基金会专程为第一时间为报警的朱女士送上鉴检委奖励，表彰其协助警方打击电诈的突出表现。警方提醒，高薪兼职需警惕，且勿因贪图小利而帮助他人线下取现、转移资金的，避免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工具人。二、凡是网上陌生人以任何理由要求转账汇款或寄送现金、黄金等贵重物品的，都是诈骗，切勿轻信，切勿诈作。三、如果发现有人在隐匿位置安装摄像头、放置可疑物品、长时间逗留、征用等异常情况，请第一时间呢拨打110报警。好的，关注到明天时间上9:30进入到今天的半点报时，关注很短，我们马上回来，稍后见。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0: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推着了脸庞，成长压抑了巨龙。关爱能放足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0: 祝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

好的，那今天我们先做北京时间的是9:39，一样正所电视听到的是红军930，就像我们的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是9:10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介绍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一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工作人员，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890009436960，09436690，关注微信公众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就选择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跟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你要收听正在直播情况当天的一波节目。现在并打开喜马拉雅，您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今天的一波节目了。给大家播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欢迎关注大龙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员的名是23日消息，本着有名头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中国民盼着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段就是的纪念大赛，今年的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中国的乒乓已正式成立，今年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轻微项目评审专家存在未回避的不良行为，已被处理。23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自台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了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河北省东交口市保康县白菜收购环节正处于甲醛浓度问题。国务院山东农业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棉现进行追查，一般产品流入市场。

边境运作的目前。1923年3月23日抵达民国与浙商英雄林振，时隔20年再次见面。1999年，塞卡斯被引征浙商在民国时打断捐资5000美元，这笔生活如今已换作50000多棵大树。数据记账，2023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15亿元。2023年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先产生。天一中队在48米大起人组决赛中以38秒15夺冠，从2048年小型人组冠军理由天一中队获得。2017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章正式启动，比赛将于2017年4月18日进行。中国足协方表示，经调查组调查，民政局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8月22日、20日起，泰国南部北丹宁府、仁安府、同仁府连续发生争事件。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提醒人在三府的中国公民，并前往管制区域，并做好自身安全防范。

对方有名额和票二十三亿表示，因为针对印度各种敌对行为，军也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十三日表示，为获得真正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经历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叙利亚国土政府外交部长表示，叙利亚期间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能够推动以色列从叙利亚领土撤军。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午9:15，今天早间半点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孩子。

0: 河内教研930教研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压抑了智能，关爱能放足身心健康，别用耐心与陪伴驱邪。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与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

现在是浙江嘴北京时间的上10: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南省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10点至11点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今天下面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公园联，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69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拿个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各位正在开车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那么北京时间的上10:06，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此时此刻的频道。那么今天呢，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乐在途中。上市的阳光不在微风正好，不管你是奔波在上班的返程路上，还是外出办事的途中，还是行侠自驾流风，那么奔波的路途呢，总有音乐牵绊。那么接下来的音乐小时呢，将会有好听的车载音乐陪你度过。至于行车路上的随风锁，那么调好你的车载音量，放下浮躁的心情，然后伴随着旋律一路向阳，乐在途中。那么今天您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正在音乐呢，是由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自由自在》。

0: 动车传播，值得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那么，用声音能唱动你的心，喜欢的话跟着节奏轻轻放松。我们下一首继续，不注意时间，只享受旅途。那在这个惬意的上时光呢，感谢每一位听众的陪伴。歌曲无缝衔接，继续陪你驰骋前路。接下来的一首呢，由谢军演唱的《心在跳，情在烧》，送给大家。
1: 看着你的眼睛，有时静静地听着你的声音。

各位新朋友们都是很喜欢我们的时间档德哥帮，节奏舒缓不聒噪，特别适合日间行车。那么继续保持状态，好歌一首接着一首，路途漫长，音乐为伴。不管你是独自一人开车，还是带着家人朋友出行，那么愿这些好听的旋律能为你的旅途增添一份温柔与美好。那么一首孙子涵的《唐人》送给大家。

帮你的日子有音乐就不孤单，陪你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在这一段车程当中呢，只享受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好听的旋律永远不嫌多，适合开车听的歌曲百听不厌。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藏猫计划所演唱的《青衣》送给大家。

亲爱的朋友，感受你的从容，感谢大家一路守护，来自台北。那么，让我继续来输出优质的车载音乐，陪你安稳前行，快乐出行。或许前路还远方，或许行程还在继续，但只要耳边有歌声，心中就有温柔。

好的，关注第五天时间上10:53，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是10点，这是一点档路在同一节目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小时的故事相伴，短暂又美好，希望这些适配新车的兄弟们，给你的一间出行带来满满的好心情，愿前路平坦顺遂，愿旅途总有佳音。祝大家新车平一路顺遂，锁定频道，我们明天准时再会。

0: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

0: 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静园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3: 声动静远，
4: 魅力无限，
5: 闪亮小主播，
4: 今天听我说。

0: 各位听众朋友，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有趣的童话法庭，我是今天的法官琪琪。
1: 大家好，我是原告三只小猪的代表小雅，我要告大灰狼故意破坏我们的家，还想伤害我们。
2: 我是被告大灰狼芊芊，我根本没做错，我是被误会的。
3: 我是证人小鸟子涵，那天我就在旁边的大树上，所有事情我都看得一清二楚，保证说真话。
0: 东童话法庭正式开庭，原告小雅，你代表三只小猪起诉大灰狼，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要告诉大家呀？
1: 法官大人，我和两个弟弟辛辛苦苦盖房子，老大用稻草盖了轻便的稻草房，老二用木头盖了结实点的木头房，我花了三天三夜用砖头和水泥盖了最坚固的砖房，结果上周三下午，大灰狼突然跑过来，对着稻草房呼呼使劲吹气，一下子就把房子吹倒了。我大弟吓得赶紧跑到二弟的木头房里，结果大灰狼又哐当哐当撞木头房，没几下木头房也塌了。要不是我把他们拉进我的砖房锁好大门，我们肯定要被他欺负了。他还在门外喊小猪快出来，太吓人了，我们要求他道歉，还要赔偿我们的房子，以后再也不能吓唬小动物。
0: 哇，听起来确实很吓人，被告大灰狼，原告说的是真的吗？你有什么要解释的？
2: 法官大人，我冤枉啊，我根本不是要欺负小猪，那天我感冒了，鼻子堵得喘不过气，喉咙也干得冒烟，听说小猪家有甜甜的蜂蜜，想借一点润嗓子，我走到稻草房门口轻轻敲了敲门，结果我打了个大喷嚏，阿浅，声音太大了，稻草房就自己倒了，我真的不是故意吹的。
1: 才不是，你打喷嚏怎么会那么大劲，你明明是使劲吹的，我都听到风声了，而且你撞木头的时候还用肩膀使劲

0: 顶呢。
1: 我钻木头房是因为看到房子倒了，担心里面的小猪受伤，想进去看看。我脚滑了一下，不小心撞到门板，谁知木头房那么不结实，一下子就塌了。我在砖房门口喊小猪快出来，是想问问他们有没有事，我不是要抓他们，我这里还有感冒病例呢，森林医生可以作证。
2: 好的，被告的解释很具体，现在请子涵出庭作证。子涵，你当时看到了什么？要如实说哦。
3: 法官大人，我当时在树上搭窝，看得明明白白。那天大灰狼确实打了个喷嚏，阿嚏一声，稻草房就晃了晃倒了，然后他跑到木头房前，先是敲门，没人应，他就弯腰想往里面看，结果脚一滑，肩膀撞到了门框，木头房也塌了。后来他站到砖房门口，确实皱着眉头，好像不舒服的样子，还咳嗽了几声，喊小猪没事吧，不是凶巴巴的。不过他一开始没说要借分泌，小猪们肯定吓坏了。
2: 咚，现在本法官要提问了。大灰狼，你去借分泌，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跟小猪说清楚你的来意呢？
1: 我当时难受的忘了，而且有点不好意思，怕小猪不借我，就想着先敲门再说。
2: 原告，你们看到大灰狼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可能有别的事情？
4: 没有，我们一直听说大灰狼会欺负小动物，看到他就害怕，根本不敢开门问他。
2: 咚，现在本法官宣判。首先，大灰狼虽然不是故意破坏小猪的房子，也不是要伤害他们，但他没有提前说明来意，行为有点莽撞，确实吓到了小猪，还造成了稻草房和木头房损坏，这是事实，所以你需要向三只小猪真诚道歉。
1: 对不起，我不该没说清楚就去找你们，还不小心弄坏了你们的房梁。其次，三只小猪因为之前听说大灰狼的传闻，没有机会了解真相就害怕，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误会解开了，大灰狼也要帮小猪们一起重建稻草房和木头房，用行动。
4: 好，其实我们的蜂蜜还有很多，要是你早说借蜂蜜，我们肯定会给你的。等房子建好了，我们就请你喝蜂蜜茶。
1: 真的吗？太谢谢了，我一定会好好帮忙借房子，保证比之前的更结实。
3: 太好了，误会解开，大家都变成好朋友啦。
2: 咚，童话法庭圆满结束。通过这个案件，我们学到两个道理。第一，遇到事情要先把话说清楚，说明自己的来意，不要让别人误会。第二，不要随便相信传闻，要给别人解释的机会，互相理解才能解决问题。
4: 对，有话好好说，误会全赶跑。
1: 做事不莽撞，朋友多有多，
3: 互相多理解，童话世界真美好。
2: 小朋友们，今天的童话法庭是不是很有意思呀？如果你们有喜欢的童话场景，想变成法庭故事，或者有自己的小矛盾，想分享解决办法，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我们下次再见，祝大家开开心心，友好相处。
5: 再见。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7: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九十。

0: 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0: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0: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0: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3: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4: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3: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4: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5: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0: 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6: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7: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8: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0: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

0: 速成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2: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3: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2: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3: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2: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3: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2: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3: 得嘞，您呗。
1: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河内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

0: 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1: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0: 得嘞，您呗。
2: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3: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4: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5: 杨靖宇，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6: 李明，
7: 退到。
8: 杨司令说对呀，要战斗到底，
9: 战斗到底。

0: 花，
1: 连长，
0: 漫过大地。这美丽什么？

0: 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金源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2: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
1: 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

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自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以来，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亿元，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两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30号16点至9月13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佩斯科夫指出，欧洲方面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一个恐怖分子团伙。伊朗革命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缴获了20包爆炸物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是最早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媒体之一。美国国防部21号宣布，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三位当事人随后对美国国防部发起诉讼。28号，应法官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宣布将解雇令暂缓一周执行。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昨天展开半决赛争夺，中国女排以3-0击败伊朗队晋级决赛。至此，中国队在本届亚锦赛上保持一局未失，继续朝着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目标迈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此刻提示：遭遇山洪如何正确逃生？专家提示，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若来不及撤离，可优先寻找稳固高地、大型岩石避险。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进行水上转移，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尽看国际风云。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开启出访行程，如何巩固团结互信，擘画合作蓝图。
1: 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藏着多少动人故事，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今天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国始终把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作为外交优先方向。此次峰会，中方将如何弘扬上海精神，引领发展方向？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中吉、中埃怎样的合作新前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3: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各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天津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时，道出上合之路越走越宽广的真谛。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一年来，中方同各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秉持上海精神，汇集智慧力量，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上合方案。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壮志：
4: 国际格局在发生急剧变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中方还会强调要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并且为上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去年习主席是在天津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我觉得今年在这方面也会拿出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也让上合组织成为推进四大倡议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
3: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山水相依，民心相亲，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孙壮志认为，以比什凯克峰会为契机，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两国合作新前景。
4: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关系，元首外交在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次习主席访问呢，会使中吉啊，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经贸合作，还是人文交流啊，包括在多边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构建周边边共同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3: 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5: 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3: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5: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3: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唐志超认为，两国元首将引领中埃关系迈向更广阔的未来，既造福两国，又增益世界。
6: 习主席这一次访问将为这个中埃之间的未来一段时期的合作指引方向，对进一步促进中非友谊、中阿友谊也是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中东地区现在面临极具动荡复杂的形势， 中国国家主席对埃及的访问，实际上是对地区国家、对世界发出的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始终支持这个地区的发展、和平与稳定。
1: 如果来到吉尔吉斯斯坦，最先听见的也许是库姆兹琴声。草原的风吹过琴弦，远处马蹄声隐约而来。史诗马纳斯就在这样的声音里一代代传唱至今。
2: 这样的歌声曾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来自东方的文明相遇。千年之后，山还是那座山，丝路却有了新的模样。从历史遗迹到街头生活，从人员往来到经贸合作，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也在不断写下新的篇章。
1: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此后双边关系不断升级。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2: 一边是千年不绝的歌声，一边是不断延伸的道路，一边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一边是正在发生的相遇。这份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到底藏着多少动人的鲜活故事？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故事是唱出来的。马纳斯的吟唱，一代代传下英雄与传说。库姆兹的三根琴弦也一直回响在草原之间。翻过山岭，在中国新疆，也有人用自己的声音吟唱马纳斯。同一部史诗也让这份属于草原的文化记忆有了更辽阔的回响。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方的人们由此相遇往来，留下了至今仍可追寻的文明印记。在比什凯克以东，楚河州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西姆遗址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岁月城，这里藏着中国人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尽管李白的出生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相关研究长期将岁月城与李白关联。为了探寻千年前的真相，中吉两国的考古人员来到了这里。2018年，中吉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开展联合调查、测绘和发掘。此后，双方的合作从一处遗址延伸到更多丝路文化遗产。2025年3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实验室在敦煌挂牌。同年9月，该实验室获批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今年1月，中吉双方专家再次来到岁月城遗址，完成临时保护措施前期勘察设计和监测设备安装。历史不再只是被翻出来看，也开始被一起保护、一起研究。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安全检测中心主任、联合实验室吉方主任杜伊莎·纳利耶瓦·艾辛表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成立联合实验室，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科研潜力，未来这里还会持续发展。我们要感谢敦煌研究院，他们在历史文化领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得以共同研究、发掘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古迹，也让这些文化遗存在两国得到更好的传播。 在比什凯克，有一条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道，

0: 吉斯斯坦，古装剧尤其受欢迎。荧幕上鲜活展现出中国的古建筑、传统服饰，让人觉得特别奇妙。游戏则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扇大门。那些唯美的画面、故事情节还有配乐，都让我深深沉浸其中。
1: 文化让彼此有了共同话题，现实中的往来，两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延伸。在伊尔克什坦口岸，一辆辆货车穿过边境，中国商品进入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的特色农产品也加快进入中国市场。1992年中吉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仅约0.36亿美元，到2025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72亿美元，增长约750倍，贸易往来不断扩大，连接两国的通道也在升级。2025年4月，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重点工程开工，为这个内陆国家通向更广阔市场打开了新通道。今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一次旅行，一场生意，一次探亲，都可能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两国人民走得更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中吉两国的联系正在从一个个具体领域不断延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持续拓展。
2: 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的各个行业都有投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首都比特克多个的著名的住宅区地标性建筑是中企建设的。从新能源看，像楚河州的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也已经这个建设并且并网。绿色产业方面，比斯凯克的垃圾焚烧发电站项目，它既解决了垃圾围城问题，又变废为宝，成为这个绿色产业合作的一个标杆。当然农业项目就更多，上合组的农业基地、中吉苹果示范园项目等等。在安全层面，中吉之间每年都会举行边防部门之间的联合巡检，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一路走来，中吉合作的内涵不断丰富，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国也在寻找更多携手前行的可能。站在新的起点上，这段跨越岁月的邻里之谊，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继续来听报道。
1: 眼下，吉尔吉斯斯坦正履行2025至2026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明天将在比什凯克拉开帷幕。站在峰会会场，向远处望去，天山的轮廓依然舒展。千年前，驼队从这里经过，今天公路、铁路、口岸和新的合作项目又把山川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站在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多边平台上，两国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也在彼此的发展实践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在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吉之间的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2: 现在国际形势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中吉呢应该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经济的联动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像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冰川、水资源合作方面需要加强合作。从人员交往看，需要加强在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让合作惠及民生，使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从物流发展方面看，对于这个吉尔吉来说，就是确保物流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把这个交通走廊变成一个发展走，使得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1: 山还是那座山，歌声依然在山谷间回荡，而山脚下的路已经越走越宽，下一段动人的旋律将从何处响起？答案就藏在一次次崭新的相遇里。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近日发布消息，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2: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打通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要克服哪些难点，将如何提升地月通信效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3: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5: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3: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极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5: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的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的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它光条的可靠性、误差尽量的控制到小一点，这样的话为后续的通信成功率会有一个保证。
3: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4: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

0: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拌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气象服务站，
6: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7: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首先了解一下亚洲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槽、富来高压以及低层切变的共同影响，明天韩国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高空槽东移北缩，切变线变弱，那么上述地区的雨势呢快速减弱，转为以小到中雨为主。城中像首尔明天雨势最强，将有大雨转暴雨，最高气温呢也会降到25度，后天小雨转阴，最高气温小幅反弹到28度。那在日本呢，8月底9月初这几天高空呢还是受到富来高压的牢牢掌控，低层会有一些热对流触发小雨阵雨，在日本中南部多地呢还会有高温天气，最低气温呢也有26、27度，湿度大，那么体感温度其实是要比实际气温要更高。那么城市中像京都今后3-4天高温全勤，体感闷热。再来了解一下欧洲天气方面，明后天受到高空短波槽东移的影响，欧洲的降水广泛，而且啊还继续的是向东向南扩展，到了后天的时候降雨会波及东欧到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地区，那么总体来看雨势不大，以小雨阵雨为主，其中明天在挪威南部，后天呢在瑞典北部和白俄罗斯等地有分散性的中雨，并可能伴有雷电。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欧洲一北一南凉热差异加大，北欧等地最高气温大多呢不到20度，甚至是15度以下，会有明显的凉意，而在南欧多地最高气温普遍还会超过30度，像西班牙、希腊、塞尔维亚等地呢还有小范围的高温冒头。好，这档天气呢说到这里。
6: 好的，感谢景瑞。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新城社区省级经国家政服务驿站正式启用；亮灯巡护守夜色，精准防控护平安；靖远公安筑牢夜间治安安全防线；梨果飘香迎丰收，泥滩镇独石村梨园迎来成熟季；开学第一课，启航新学年，逐梦向未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新城社区省级经国家政服务驿站正式启用。8月24日，靖远县乌兰镇新城社区省级经国家政服务驿站正式启用。该驿站立足社区实际，聚焦群众家政服务需求和妇女就业创业期盼，推动家政服务进社区，搭建起培训加就业加便民服务一体化平台，打通了服务妇女群众和家庭的最后一米。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便民服务活动同步开展，现场设置健康义诊、公益义检两大惠民服务专区，吸引众多辖区居民有序参与，真正把便民实事、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新城社区省级经国家政服务驿站按照便民惠民的建设理念，整合社区阵地资源，面向辖区群众提供居家保洁、养老照护、母婴护理、收纳整理等家政服务，同时面向辖区内妇女开展家政技能培训、岗位推介、就业对接服务，切实解决居民找家政难、妇女就近就业难的现实问题。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发挥经国家政服务驿站示范带动作用，不断完善运营机制，丰富服务内容，强化技能赋能，推动家政服务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以小驿站服务大民生，助力全县妇女事业和民生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点亮靖远城乡，为有效防范夜间各类治安风险，压降各类违法犯罪案发率，全力守护群众夜间休闲出行居家安全，靖远县公安局特警大队结合辖区夜间治安动态变化，精准部署警力，细化防控举措，全面铺开常态化夜间巡护工作，用藏蓝坚守守护辖区静谧夜色。晚间是治安防控的关键时段，也是安全隐患的高发时段，结合辖区夜间人员聚集区域分布、治安风险点位特点以及各类案事件多发规律，靖远特警摒弃固定化、单一化的巡逻方式，实行动态布警、弹性巡逻、重点蹲守、全域覆盖的巡防模式，针对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夜市、休闲广场、居民聚居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以及治安情况复杂、隐患易发路段，加大巡逻频次和值守力度，通过徒步巡逻、警车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立体化铺开夜间巡防网络，切实做到巡逻无盲区、防控无死角。夜间巡逻期间，执勤特警充分发挥快速反应、机动处置的职能优势，紧盯夜间突出治安问题，重点排查街头可疑人员、可疑车辆，严厉防范，及时制止酒后滋事、聚众闹事、街头纠纷等各类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有力震慑各类街头违法犯罪苗头。夜色有警，平安无忧。靖远县公安局特警大队将持续压实夜间巡防工作责任，紧盯夜间治安关键时段、重点区域，不断优化巡逻方案，调整巡防警力布局，持续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处置率，充分发挥特警机动攻坚、精准防控的作用，持续净化辖区夜间社会治安环境，全力守护辖区社会治安大局平稳，切实筑牢群众平安防线。时下靖远县泥滩镇独石村的梨园里硕果满枝，早苏梨，一颗颗皮薄肉嫩、汁水充盈的梨子挂满枝头，梨园处处弥漫着清甜果香。一颗颗皮薄肉嫩、汁水充盈的梨子挂满枝头，梨园处处弥漫着清甜果香，特色梨产业迎来丰收。 也为当地农户拓宽了增收致富路。走进弥滩镇独石村梨园，翠绿的梨树枝叶繁茂，沉甸甸的梨子缀满枝头，青绿透亮，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在果树之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独石村紧邻黄河，土壤肥沃，黄河自流灌溉条件优越，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十分适宜梨树生长。种出来的早苏梨脆嫩爽口，皇冠梨果形软润，甜度高，深受市场消费者青睐。近年来，弥滩镇不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梨果等特色林果产业，引导群众改良品种，科学管护，把小梨子做成富民大产业，同时积极解锁果园采摘加线上销售加客商收购多元增收新模式，打通销售渠道，让优质梨果走出乡村，有效带动村民就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开学第一课，启航新学年，逐梦向未来，告别充实的暑假，孩子们重返校园。为帮助小学生尽快调整状态，上好新学期的第一堂课，8月25日，靖远县第七中学小学部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把安全教育、文明礼仪、成长目标融入课堂，为孩子们开启多彩的新学期。迎着清晨的阳光，一张张稚嫩的笑脸回到校园。对于刚踏入校园的一年级新生来说，这是他们小学生涯的第一堂课。孩子们带着好奇与些许忐忑，在老师的引导下认识教室，认识同学，学习校园里的小规矩，慢慢适应崭新的小学生活。各班的开学第一课上，老师们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开展安全教育、行为习惯教育，讲解课间不追逐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防溺水、防校园欺凌、交通安全等内容，同时教育孩子们尊敬师长、团结同学、讲文明懂礼貌、养成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的好习惯。不同年级的同学纷纷立下自己的新学期目标，在轻松欢快的氛围里，孩子们慢慢收心，对新学期充满期待。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不仅给孩子们普及安全知识，更点燃了孩子们对新学期的向往。此次开学第一课，为孩子们筑牢安全防线，播下梦想的种子。学校也将继续用心守护每一位少年儿童，陪伴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堂里和尚的这个屋里，两个人吃着素斋，喝着茶叶，谈古论今，说一些个经文书字等等。后来呀，就进来一个小伙，一看这小伙子十七八岁，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穿白褂素，这小孩面如浮粉，特干净，星眉朗目，鼻直口阔，细腰扎背，双肩暴拢，腰间配着剑，跟这个法会说：“师傅啊，什么什么事儿？”等这个小伙子走了，李渊就问：“说是高僧啊，这个年轻人是谁呀？他怎么在你这庙里呀？”法会说：“这是我一个小徒啊，他姓什么呀？姓柴，叫柴少，字乐天。哦，柴少，柴乐天，他是哪里人？他是颍阳的人士，颍阳。他家都什么人？嗨，他家现在就剩孤苦伶仃他一个，他爹

过去是颍阳太守柴立。颍阳太守柴立，您再说一遍。对，他搁颍阳当太守，柴立。哦，李渊想起来了，时常他在长安过来，我们就认识了。柴立不错一个人呢，这人为人非常正，也非常善良。对对对对，所以受他的委托，一封书信我才收下我这关门徒弟柴少柴乐天，在这儿跟我学点能耐。哦，李渊一听，好好啊，将门之后，功勋的后代，小孩不错，举止言谈不俗啊，孩子不错呀。法会高僧，你挺有眼力。嗨，我是受人之托。这孩子多大了？17岁。哦，李渊呐，就在这时候头脑里就升起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念头。什么呢？一瞅这小伙子腰杆溜直，这各条的腰条哪样都是上上之选，他不怎么就想起了他这个姑娘凤阳。凤阳今年年方16岁，正好俩人差1岁。一想这样的小伙子难找啊，搁这儿碰上了，这今天这就是该着的缘分吧。又一想，这话呀是拦路虎，我提出来，我看看这和尚怎么说。柴乐天走后，他就跟这和尚说，有道是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我看柴少这小伙子不错，而且柴立母俩还一朝共臣，都是同保大隋的人，柴立这个人不错呀，我不知道家里有这样的好孩子。您的意思是，我呀有一个姑娘凤阳小姐，所以说这孩子16，我一听说柴少17，这个机会碰的巧，我想把两个孩子暂时定下终身大事，您看怎么样？哎呀，法会一听，柴立是颍阳太守，你是国公爷，你们门当户对，我这关门老徒弟柴少柴乐天可以说一表人才，你这姑娘呢，李渊，国公的姑娘，那一定是亭亭玉立，那真不错呀。后来说，那好吧，这事儿我说了算，因为他爹妈过去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老和尚一听，弥陀佛，好，我为媒，那当然是好使了，就把这个事儿就给定下来了。这一定下来以后，李渊大喜呀，今天又添个老儿子，姑娘的事以后终身大事又有了依靠，这就叫门当户对，郎才女貌，一样不少，都是为官的，姑娘小子要长相那都是头牌人才，要论年龄相差1岁，你看郎才女貌吗？门当户对吗？在过去就这样巧的事那都很少。要不后来以后啊，说驸马柴少，那是谁呀？那就是这个柴少，就是今天李渊给定下的亲事。后来啊，他就跟着和尚说，孩子们岁数小，先让柴少搁你这儿习文练武，多学习一些个艺业在身，艺不压身呐。等孩子成事了，年龄到了，我把他接进山西太原府，给他们完婚，你看怎么样？高僧，好，一言为定。这就这样。翻回来，咱们再说李渊。这一日两，两日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眨眼一个月的时间就过了，35、36天了，眼瞅到40天了。李渊才跟这和尚说，说高僧啊，王妃我的夫人生产你已满月，和尚说呀，多休养几天，不要急急上路，这妇女啊生小孩也不容易，要是颠簸着了，冷了热了都行。

0: 做病，那好吧，又在这住了五六天，两个人谈古论今。李渊一看看时间差不多了，高僧，没有别的，我有一事相托，你呀，我给你扔下5200银，干啥那么些钱呢？一，打扫西跨院的院里院外厅堂大门，你命人去买上红布给我铺好，别让佛祖怪罪下来，这是一。和尚说花不了这些。哎，花不了啊，你们出家人都非常清苦。我再给你扔2200银，这干什么呀？郭公爷，在你西跨院的西边，我看那有一块平地，你给我修一个小祠堂，祠堂的外边写上3个字，穷神庙。哦，这干什么？李渊这才把林通山秦琼救驾问人家名字，咱们怎么地来回一说，和尚明白了，说姓琼叫琼武，管他叫穷神庙，里边像重塑金身，搭个高台，把塑像给摆到顶上，写上3个字穷武将军。哦，我要报恩呐、啊！我要早上3叩首，晚上1炉香。哦，法会说我明白了，郭公啊，你是有恩必报。哎，高台高台，这个事儿谁去完成？早上3叩首，晚上1炉香，就让柴少亲自替我代劳，祷告于琼武将军。祝福他全家老老小小身体康泰，我就不多说了。又扔了2200银，李渊这才是让家人装上大车，直奔山西太原府，走马上任。他们这一走，花开2朵，各挣1枝。再说秦琼秦叔宝直扑山西，这才要卖马当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唐国公李渊在临通山茶叶岭盘古寺这一住40多天呢、啊、看看夫人身体已经康复，这回该走了，上哪去？到山西太原府上任呢、啊、这庙里本是一个十方常住的地方，非常清贫呐、啊、出家人。李渊一想，我这要走了，夫人加上自己的孩子，再加上丫鬟仆女佣人，

几十口子，在人这庙里头一个跨院住的满满登登啊，40多天，这玩意儿不能白吃白喝吧？人讲的是礼义为先呢、啊，受人点水，定当涌泉相报，吃人家喝人家，你得给人钱呢、啊，住人家你更得给人钱，更何况你李渊的夫人窦氏。早不生孩子，晚不生孩子，就赶到这盘古寺外，就要临盆，就要降生啊！这庙本是玄门禁地，你说你给人这庙里生孩子，你能不给人点铺垫吗？你能不给人点钱吗？那是一定的。庙里头还有点说道，什么买点红布啊，这个那个挂到门上啊，避避邪气啊，里外里这些说道。李渊一想，没有别的，另外我在临潼山茶叶岭下这一帮黑灰抹脸穿青挂皂面罩黑纱的人，不用说，那就是杨广啊，领着100来人群殴我，我眼瞅着命在旦夕，我被人家救了。这个琼武是我救命恩人呢、啊，这哪有叫这名的？是不是神呐、啊？琼武将军呐、啊？那咋办？为了报恩，我得给他修个庙宇，重塑金身。晚上3叩首，早上1炉香啊。说这人谁去天天给烧香啊？有人，谁呢？就是柴少柴乐天，由法会高僧给做媒，凤阳公主定了终身了。正好我李渊今天就让柴少在这儿经营这个庙宇，盖上穷神庙，他搁这早上3叩首，晚上1炉香。拿现在话说，就让柴少在这管理这个穷神庙。这玩意儿你修建一个庙宇，虽然说不大，也得银两啊，最起码石头、砖瓦、木料，什么石匠、瓦匠啊、木匠、铁匠都得用，那这都得钱呢。里外里算一算，李渊一想啊，5000两。可也不少，不够啊，万一要不够了，让法会高僧怎么想我唐国公李渊呢？这事儿就不对劲儿啊。又一想，6000两白银呢、啊、够不够？还害怕，再多拿点吧，7000两白银。李渊拿定了主意，这才对法会高僧说，我在这儿啊，麻烦您呐、啊，40多天了，我看我夫人这个身体也康复了。弥陀佛，国公爷呀，您这是我要走啊？哦，要不然的话，您就再多盘横几日，不必了。有道是吃皇王一粒米，我拿着人家的俸禄，我算不算？手短呢、啊，我定当报国恩呢、啊。虽然说我这官一降三级，原先我是国公之职，现在被贬被清洗，官降三级，我才到山西太原府，我这就算不错了。有的比我惨呢、啊，凡是姓李的，那么的我得知道好歹，不能不识抬举。对不对呀、啊、高僧？弥陀佛，言之有理呀、啊，应该这样。那您要是公务在身要走，我就不强留了。李渊说，我给你扔7200银，把这过来过去的话都跟法会高僧说清楚了。太多了吧，弥陀佛，用不了那钱。哎，我就不说客套话了，高僧啊，就这我也得给您行重礼，说罢一躬倒地，行个大礼，谢谢您，麻烦您了。
和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接受李渊这7200银，把内容说清楚了，另其外的还告诉他，告诉他什么，在你这个盘古寺的西墙外，我看那个挺平整那个地方，给我修一座穷神庙啊，让柴少柴乐天让他在那儿管理，晚上三叩首，早上一炷香，朝朝的日日的必须得这样，我要没有这穷武，我李渊早就一命归西了，人受点水定当涌泉，就这等的救命之恩，如同重造七级浮屠。要说这句话，那法会高僧他理解是最深了，那出家人吗，慈悲为本，方便为缘吗，斩臣都不伤蝼蚁命，喜爱飞蛾杀照灯啊，这些话法会能不明白吗？他当然明白。好好好，哎呀，我佩服国公爷。就这样扔下了7000两的白银，李渊一声令下，命夫人抱着李玄霸，领着建成市民原籍凤阳公主，再加上家里边的丫鬟仆女佣人，套好了10几辆的大车，把这些散碎东西装好，重新辞别法会高僧，出了盘古寺任省余路，勾奔山西呀、啊，太原府啊。这车离开了盘古寺，这一路上李渊这心里头他不好受啊，说他咋不好受、啊、想一想，我主万岁万万岁，我那衣服央间呢、啊，只因为我李渊我是忠言逆耳，我说了几句真话呀，你就怪罪下来呀，你听奸不听忠啊，我李渊哪错了，我没有错，我只不过我就说你要是废长立幼，你还应该让你大儿子那东宫首爵太子杨勇为将来的接班人，让他当皇上，这杨广晋王就记恨我在心了，我就是他眼中刺肉中钉，形成了你我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这老李家凡是姓李的都跟着我李渊好光没借着，拥护我这一句话全都遭了贬了、啊、大清洗撵出长安没杀着就算不错了，老天有眼着算开了恩了，想我李渊呢、啊、做这个官，想当初我是名副其实啊，国公之职，我也为隋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渴了我饮过枪尖血，困了我就趴马鞍子上我就睡，这叫睡卧马安心，我不敢说我为隋朝累坏了六叶连肝肺，磨损了七孔透龙心呐、啊！哎，哪成想到如今，因为啥呀？不就因为我说一句忠言吗？你就逆耳吗？你要这样的话，我看这隋朝的江山不久的你就风中烛雪里炭，大厦将倾，一目难知，你完了。这心里不痛快再有啥，你看人这做这个官啊，你要做个省长说提拔到中央当副主席去了，那你当然高兴，说我现在是省长，省长连降三级当县长都不够了，你到哪个村镇你去当个小领导，你是什么心情啊？此时的李渊就是这种心情，连降三级，原先那在长安城那是唐国公啊，谁不知道李渊呢、啊、不敢说在这个长安城一跺脚四门都跟着颤，那喊一声也算惊天动地啊，也敢说就一人之下是万万人之上，
有口皆碑，人人皆知，唐国公李渊嘛，普天之下，大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官，现在都知道了。知道什么？隋朝这个年间，也就公元后六百年左右，这姓李的算倒了血霉了。谁让你姓李来的？你要不姓李，你就跟着遭不着这个罪。你看这个李，这个姓还姓坏了。这李渊就想到这些，仰天长叹：天哪，时运不至，好怪哉！天哪，浮云这才遮住了栋梁才，几时求名，几时能到？求

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这么大英雄嘛，这气量就大，这心胸也宽，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咱们现在闲言少叙，李渊领着家眷赶着大车勾奔山西太原府去上任，这咱们不表，那表谁？李渊走李渊的，花开两朵各争一枝，说谁呢？说秦琼啊。这秦琼在临潼山茶叶岭小土山的西方简打了晋王杨广，救了这唐国公李渊。原先他不知道，不说你不知道，要一说就吓你一跳，那何止是一跳啊。秦琼想，我的娘啊，我放天上祸我不惹，我专门惹这地下的祸，天堂有路我不去走，地狱无门我就钻进来呀。你打谁不好？你这胆子得多大呀？你怎么把当今皇上的儿子给打了？二太子晋王杨广啊！哎呀，一想这里不是久待之地呀，这离长安才多远呢？天子脚下呀！这要一时让人家透露风声，知道我是谁，怎么回事，岂能放过我呀？那我怎么办？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没别的说的。说罢，当口一攒劲，两脚一扣蹬，鞍桥上摘下来这二龙吐须的小马鞭子，黄骠马没吃过这亏呀！啦啪啪，就是几鞭子，这把机灵灵。中尾烂炸，四铁咆哮，前腿弓，后腿崩，翻铁碗亮掌钉，是马跑快如风，刹那就来到他和樊虎押罪犯这儿了，面带惊慌之色。这樊虎一看，咦，二哥呀，二哥，您这怎么了？您这是？这樊虎啊，打认识秦琼，就今天这脸色没看着过，第一次。二哥，你怎么着了？樊虎啊，此地不是讲话之地呀、啊！赶快走，叫犯人起来。这就把犯人都招呼起来。这樊虎一想，二哥不跟我讲，一定有事儿，这一定有大事。好吧，直去啊，兄弟嘛。他理解秦琼的心情，好，把犯人叫起来，赶紧走，赶紧走，奔哪儿啊？奔潼关呢？秦琼的意思就是，他们赶紧离开临潼奔潼关，出了潼关咱们还得加紧走啊。哎呀，樊虎就领着这些犯人加快了脚步，秦琼压后，说完快了说，好容易一下子进了潼关，出了潼关，勾奔哪儿？勾奔山西潞州府天堂县。一路上走着，哥两个一边唠着，樊虎能不问吗？说，二哥你怎么着了？你那天回来面带惊慌之色，那脸不是色儿啊，眼光当中含着一种惧怕的感觉。我从来没看到过二哥你这样，这都为什么呀？那秦琼这般如此如此这般，临潼山茶叶岭打了谁，救了谁，怎么怎么怎么地，最后说出来把杨广晋王给打了，我那是皇上的儿子，那把樊虎樊建威吓得抖一耳掌。哎呀，二哥这不惹了大祸了吗？谁说不是呢？这里可不是咱们久留的地方，脚步加快，这一加快可把这些犯人，你这么说吧，你想吧，手肘脚镣热吗？当然热呀，赶紧走。说那咱们哥俩这热吗？当然热呀，赶紧走。说那咱们哥俩这回是不是这个按照这个路途快要分开了吧？秦琼说应该快了。现在秦琼啊心里有点踏实了，因为啥？进了山西省的地界。

一进山西城，秦琼越走这心就有点越安稳，但是还是放心不下。因为啥？离开长安没有1000里地，也有800里了，还是怕后边有人来追，捉拿他打了晋王杨广，这还吃对得起吗？要被人家抓住，那就是开刀削手，没别的说的。这时候秦琼就交代，交代什么？樊虎啊，二哥，你说，这5位往哪压？泽州啊，山西泽州。这3位呢，往山西潞州田塘县。哦，好，那么二哥，你看看秦琼啊，看看这8个罪犯呢，自从搁山东抓住他们，就知道这3位不是个好东西呀、啊，那脾气暴躁啊。不好管理，这3位往山西呀、啊，这个潞州田塘县这3位，剩下那5个，好像是跟随他们干事的，还好摆弄点。秦琼说：“等到双阳岔路的时候，你就押着这5名罪犯奔泽州。”二哥，得嘞，我听您的。哥两个说着话，不长时间就来到双阳岔路。什么叫双阳岔路啊？就这2撇道，奔东北这个是奔潞州的，奔天堂县的，东南这个是奔泽州的。他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来来往往也有路过的人，这是一趟非常宽的鱼路。什么叫鱼路？拿现在话说，这是国道003什么什么什么，就这个意思吧。人来，秦琼跳下马来，躬身一礼：“兄弟哥，借问一声，您问什么呀？”“这2撇道往东北去的是通哪的？”“哦，你问这个，往东北去的这1撇道，直奔山西潞州天堂县。”“哦，多谢多谢。那往东南这份呢？”“这份是奔泽州的。”“哎呀，多谢多谢多谢。”等人走了，秦琼在双阳岔路这儿就站起来：“兄弟，二哥怎么讲？你赶紧把咱俩这个个人用品，你分一分。比如说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黄金白银了，你一半我一半。那二哥您呢？”“兄弟，小心失德万年船呐、啊！自从打了晋王杨广，我总是不放心。您分这些东西。”“我骑着黄骠马登高远望，东南西北我都看了清清楚楚，万一要有人来了，咱们撒腿就跑，没人那不更好吗？”“对，二哥我理解。我来我来我来，我分东西。这啥事儿就怕你着急，你一着忙，着忙就出错。哎，冲动就是魔鬼，那是准准的，没有错。”樊虎忙忙活活的就在分东西，正在分着，眼瞅要分完了，秦琼这马也回来了：“二哥怎么样？消停我的，有动静没？”“没动静。”“没动静也得加点小心。这一路上这一分开了，你就不用说了，谁要问你，你就一问三不知。”“二哥是了，我就押这5名罪犯奔泽州。”这时候这樊虎忙忙活活的就把这些东西分完了，2个包分开了，把秦琼这包递给秦琼，秦琼连马都没下，这才樊虎拎着自己这个包上了马，领着那5名罪犯奔泽州，秦琼押着3名罪犯就奔山西潞州天堂县，哥两个摆手告别，这就分开了。秦琼啊，他心急先马慢呢，他这心里总有事，为啥说呢？还是怕晋王杨广打发长探短探刘兴探，拿现在话说那便衣吧，暗访来捉拿他归案，他都害怕。押着这1名罪犯不让他们放慢脚路快走，心的话了，我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我交完了差，领了公文，带着回文录影，我就是催坐马急返山东济南府啊，历城县，我回我那太平街专诸巷吧，以后再做事我。

0: 千万加小心，这是秦琼的内心。饥餐渴饮，翻山越岭，小行夜徐，这一日走到中午以后下半晌，拿现代话说四点来钟，太阳还没落就进了天堂县西关。说什么叫西关呢？您到这个河北省啊，这不是山东山西一大片隔着直着一趟县吗？山东山西中间是河北，这地方这个小县城都分四关四街，一关一街。秦琼内心想，看看这几个犯人那是手肘脚镣啊，还得快走，都磨坏了脚脖子，一瘸一点。秦琼一想，好吧，今天我就住在天堂县，明天再去交差，入住了这王家老店，才要引出一段秦琼卖马当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押着3名罪犯进了山西省潞州府天堂县的西关西门外，进到了正街，东西之大路由西往东走，没有多少步，举目抬头往正北上一看，在这路北闪出一座店房，在这店房门外站着一个人。再看看这个院墙，墙高院深，广亮的大门，一边一个天鼓响的门洞，这中门开着，在门外不远2-3步的地方站着一位。说这位是谁呀？这位就是这家店的店主，他姓什么？姓王。举目抬头一看，这门左右还贴着一副对联，上一联孟尝君子殿，下联配千里客来头，横批王家老店。这店主就是门外站着这个人，多高个？8尺多高。多大年岁？30大多，不足40啊。怎么个长相啊？刀条的脸儿，鹰鼻耀眼，两腮无肉，海下是一绺小山羊胡须，见下口有点驼背，头上戴着一把抓的甩头疙瘩巾，穿着土蓝色的裤褂，腰杀着一根带子，脚上蹬着一双便鞋，干啥像啥，卖啥招唤啥呀、啊、 见其面之。

起心呐，就见那店掌柜的一看秦琼秦叔宝，还压着好像三名犯罪的人，怎么叫好像啊？手肘脚镣大家，这三大件带着呢，那就说明这三个人是犯罪的。一看风尘仆仆，就是要住店的意思。一想，满面堆着笑容往前抢上一步，躬身一礼：“哎，这位军爷，您这是搁哪来？到哪去啊？”“哦，我呀，我由打长安到山西潞州田塘县，此地可是田塘县？”“正是，正是，正是，田塘县，这儿就是田塘县。”“您到田塘县，你没看这几个犯罪的吗？”“长安城到刑部，牢满为患，监狱满了，高不下。这犯人在哪犯罪，是哪的人，就送回到哪里。就到哪里，当街示众，把有中秋，天苗撤倒，开刀削手，以泄民愤呐。”“哦，是这么回事。现在这府衙县衙，这位老哥，您可知道今天到现在人家还在班上吗？能不能办公？”“哎呀，不能办了。不能办公，天也没黑呢，没黑也不行。您知道这地方原先被这飞贼闹的滚了道的响马，那闹的一个天堂县鸡犬都不宁啊。所以就因为这个，人家把这个县太爷七品芝麻官一撸到底，各官罢职了。不过呢，这个吴大老爷呢还没走，他搁这干啥呀？还想干不是？因为后任的大人姓蔡，叫蔡天德，还没上任，这儿也不能空缺呀。这吴大人就在天堂县这儿代理，但是他有职无权呐。今天你就不用去了，今天你办不了工。哦，您这是想住店吧，军爷？秦琼一听，问到自己头上了。哦，我是想住店。您想住什么样的店呢？嗨，什么样的店，过得去就行呗，也不要冠冕堂皇，也不要怎么怎么奢侈，怎么怎么好，过得去就行。小店还可以呀，要不您就住在这院吧。秦琼一瞅瞅这个院啊，院里边卫生搞得非常好，相当的干净。这小大门啊，按质量来说，按档次来说，不高不低，一看中等的店房也行啊。自己也不是什么富贵。秦琼啊，瞅瞅这位，您是？我就是这店掌柜的。哦，您这台仆怎么称呼？哎呀，哎，我一个小开店房的，还什么台仆啊？不瞒您说，您就叫我王老好就行了。搁这儿咱们得说两句，说两句什么呀？听这仨字儿，王老好，这店掌柜的姓王，这个人应该相当不错吧？要看他对秦琼就是往前一进身十个礼，满面堆笑跟秦琼说话，心里倒挺满意呀。但是这个人我不交代也几句，搁这儿以后你听书你就听得没有劲。自己报号王老好，你就叫我王老好就行。后语他还有俩名呢，怎么的，这人仨名。对，自己往外报，当着别人说我叫王老好。其实在天堂县这个地方有很多人给他报出来另外的两个不怎么受听的这个外号吧。第一个叫花帐王，第二个叫弯弯绕。这就说明这个店掌柜的，你住进来的时候那是喜笑颜开，临走的时候你准得闹点不愉快。为啥呀？他要下花帐，你明明没花那些钱，笔头子一逛荡给你杵上了。谁傻呀？谁不明白呀？谁都知道谁吃亏了，占便宜了。但是
还不多，怎奈也就得忍下了。所以说他净挣这密薪的钱。另外这主叫弯弯绕，他这心眼都带钩的，先言手续自己报是王高好，哦，王掌柜的，你这个院里可有就是单间独处的这么一所房吗？有啊。你要几间？有两间，有三间，我就来三间吧。屋里的环境怎么样？军爷您往里请，一看便知。秦琼一看呢，就住到这儿吧。秦琼跟着这店掌柜的身后压着三名罪犯进了天井院。到了天井院以后一看这小院啊，什么上宅房、东西厢房，后边有几层的房子也看不清，没过去就看。好，就住这儿吧，您领我到三间上房我看看，就是西边这三间你看怎么样。挨着这个正房紧拉紧西边这有三间房。秦琼啊牵着这匹黄骠马，这店掌柜的王老好不是吗，命手下接过黄骠马。军爷呀，我是不是把您这马呀牵到马棚，先不急。为什么这么说？我得看看房子里边什么环境啊。就这样秦琼跟着王老好就进了这三间房。一明两暗，进了这明间左右东西各一间。王老好说，您住东屋住西屋？我住西屋。好，王老好在前，里边门卫官挑帘子进到里边，秦琼一哈腰进到了这个西里间。一进屋给他这种感觉，哎呀，相当的舒服爽快。见这屋雪白的大白纸糊墙，吊棚四白落地，地下还方砖铺着，靠着南窗户这边是一个土塔。什么叫土塔？就是炕。这炕这地的中间呢，摆个八仙桌，两把高脚椅，在这椅子后边靠北墙这儿有一张床。这屋清清凉凉的，亮亮堂堂的。哎，秦琼说，好，我就住你这店了。不过店掌柜的，我得跟您说，哎，军爷您讲，您讲。第一，我这匹马，你得给我印好、喂好、细草细料。你要喂好了呢，钱不是问题。好好好，哎呀，多谢军爷，您是个大度的人。再有，还有一样事儿啊，什么事儿？把我这三名罪犯，这东西厢房你押到哪儿都行，但是门得结实，得用人值夜班。今天我不能去办公啊，一百拜都拜完了，就剩这一嘚瑟。今天晚上他们要溜之乎要逃跑了，我不是白玩了吗？这些活，哎，是，那您放心，今天晚上就由我来负责任。带领着四个人，一个时辰一换，俩小时一换，你看怎么样？怎么的还不坚持到明天呢？好，多谢多谢多谢，咱们说好了啊，你可给我看好，有事儿你们就叫我喊一嗓子，我就听见了。哎，那倒是军爷，那倒是那倒是那倒是，那您就住这儿了。好好，就住这儿，就住这儿。秦琼啊，这功夫就把包裹和疏通双肩撂到这土塔以上。王二好一撤身，秦琼跟出来，这匹马要给我喂好，这点犯人押到厢房，门锁好，给他们弄点水漱漱口，洗洗脸，泡泡脚。犯人也是人呐，不能过于刁难他们。一路上风尘仆仆，翻山越岭，涉水登山呐。他是犯罪人，但是咱们不要太苛刻。哎呀，军爷，您是个善良之辈，您这心呐真好。好，我给他们打点水，别忘了让他们洗完了，给他点像样的饭菜。店掌柜的，你看怎么样？
这王老好啊，回头瞅瞅秦琼，一看秦琼这个人啊，侠骨柔肠啊，这是个软心肠，这是个善良的人。好嘞，哎，军爷，你也回屋歇着，一会儿茶就到，喝几口茶，跟着咱们菜饭就上，是不是？对。此时的秦琼府内空空啊，你看他在路上着忙，他怕这个晋王杨广一旦知道他的信息，那带领着人要抓捕他归案，秦琼就瘸骡子没走了，那就是一刀杀之啊，那别的说的没有啊。秦琼就这样抽身回了这三间房的西里间，不多一时，进来人给端来了泡脚水、净面水、漱口水，把这头发重新好好洗洗，梳梳擦干，这脚一泡上，这个束缚就不用提了。有人把这些水撤下完了以后，秦琼啊刚把外衣款下来，剩内衣，穿着便鞋刚站起来，这时候有人门板响，龙井上等的好茶呀，一进屋满屋那是那种清香的茶香，特别好。秦琼喝了两盏茶，不多时门外又上来了端着和盘的，和盘里边放着八碟小菜，菜菜有肉，在旁边又摆了八壶的好酒啊，虽不比席凤吧，那酒也得说正经不错呀。一进屋就带来了菜香和酒香。这位服务人员就是跑堂给端菜端饭，这个把这和盘往到桌子上一放，这地下有个第八仙呐，菜给摆好，杯盘罗列，再把这八壶酒放好，回首把茶具撤下去。哎，军爷，一会儿啊您吃完了我再给你重新上茶。哎呀，挺好挺好挺好挺好。秦琼一感觉着这心里热乎乎的。为啥这么说呀？这些天来也没像今天，因为啥？我押着罪犯到地方了，他也放心。等把公事公文办完了，我好拿着公文回文和录引直扑山东历城县太平间，我要回我的专诸相老家呀。人都是故土难离呀。秦琼这种心情啊，好，二爷秦琼人饥不择食啊，这菜里还有肉，味道还不错，小酒那味道也好，滋儿一口酒，啪嗒一口菜，吃个杜源蓝米席蟹麻强。这时候啊，有人就撤下去了。秦琼说：“你们通知你们店掌柜的一声，让他来，我问问他有点事儿。”人家些人出去了，立马这店掌柜的王老好、花帐王弯弯绕就进来了。哎呀，军爷，哎，军爷，您有什么事儿啊？啊，您有什么问的？您尽管问。好，这县衙离你家能有多远？哦，您说县衙呀，不远。得侠的话，明天早上吃完早饭，您要找不着路，我给你带带路怎么样？好好，多谢店掌柜的，多谢店掌柜的。您搁我这大门出去，往左转，再往北去，过了那趟街就到了钟鼓楼，鼓楼的后身就是县衙呀，不远啊，一里多地儿吧。哎，您哪都不用骑着马了。我看您也拿着军刃是吧，您背着军刃压着罪犯，我给您领路，明天早上我就给您领到县衙了，您看行吗？好，多谢店掌柜的，多谢。哎，人熟为宝吗？你不住到我家了吗？这都是应该的，这都是应该的。好了，您还有别的事吗？军爷，没有了，多谢。好，那您呢，军爷就休息吧。我看您呐，一路上风尘仆仆，涉水登山，千里迢迢，路途遥遥啊，赶路的人辛苦啊。嗨，有道是春风浩荡，
尘土起，

蓬头垢面最难关。夏天的三伏天炎热，汗流满面踏衣衫呐、啊，军爷呀、啊，这不都眼瞅着，这不就到了伏天了吗？对不对呀？秦琼说：“天很热，对，你再过几天你也不是那么舒服。秋天困冷，身疲倦，那腰腿发麻，筋骨酸呐、啊。到冬天那更不容易。”冬天的大雪盖满地，寒风刺骨，透体寒。人要登陆，都个个都难。有道是在家里边千般都好，要出门了，时时都是个难。人在外边保证两样吧，多谢店掌柜的，您的这个调教与谆谆的说法，我这听着呢。第一，吃好。第二，睡好，找个相当的店房休息好了，人的精神头就上来了。哎呀，是这么回事，店掌柜的，那好，那咱们就别了，明儿早见。好，就这样两个人分开了。二爷秦琼吃好了喝得了，有人把这些东西撤去，又上来查秦琼啊，黑了，天哪！秦琼这才嘱咐店掌柜的一声，给我看好犯人，倒头便睡，那是鼻息如雷，睡的这个香啊。人你看看，有人说他失眠，要依我说，你那是啊闲的。你像秦琼似的，千里迢迢路途遥遥，累你个骨软筋麻，你睡不着觉，哪有那事儿啊。二爷秦琼这一觉说完快了，说来到了一个金鸡散唱，睡到小鸡叫，就这意思。此时长杆挑走天边月，铁扫帚划拉了满天星啊。霎那间佛爷就伸出一双手，托出东边太阳星，放出金光亿亿万万丈，普照人间。天亮了，早就有人把饭菜端来，早餐用完，这掌柜的会来事儿。嗯，我说军爷啊，德霞的话我给您带路，好，您用早餐了吗？我那赶趟，我把你们送到县衙，我回来再吃都行。那好吧，多谢您。花帐王在前，秦琼在后。黄彪马撂到这店的马棚里，秦二爷杀十字判，勒大带，顶撞帽，提靴子，背压疏通双锏，腰杀板带，收拾的干净利索，拿着公文录引，带好了所用的支物，跟随着这王老好，押着三名罪犯出了大门，往左拐，往北去，抬头看。钟鼓楼到了，军爷你看着没有，再走几步过了这个钟鼓楼，就来到了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县衙。您可有个准备啊，后任的大人蔡天德没有上任，就没到这儿。前任被割官罢职的吴大老爷心情不好，所以说人让他搁这儿代管，就代理七品芝麻官，这个县大老爷。所以说呀，您呐有个应对，多谢店主提醒。往前走几步，花帐王王老好就说：“我说军爷啊，我还跟您去啊，我去也没什么用。你看那县衙没有？我看见了，我回去也吃点早饭。你看这开动个店呢、啊，也不容易。”我也不能老离开我那店房，我得回去照料照料。哎呀，多谢多谢，那好好，您回去吧。就这样，王老好抽身回了王家店。二爷秦琼被押疏通双锏，押着三名罪犯，带着公文录引，就来到了天堂县的县衙。你看这个县衙呀，这得说是墙高院深呢、啊。这墙多高？足有两丈五尺，说这墙咋这么高啊？
这县衙里边有牢。

0: 你不强高怨深，那犯人要炸狱要跑了，这责任是谁的？秦琼一看这个墙修的非常坚固，那是广亮的大门，上边俩是双旗戟，钢叉铁兽，金鸟铃，叮铃当当。往下一看，漆黑的门板，中门开着，左右一边一个班房，此时就在班房里边走出来两个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0号9时30分左右，总台记者抵达了此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热索瓦地区。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救援专家已抵达热索瓦地区，并在当地的隧道中展开勘查，尝试将被困人员救出。与此同时，来自加德满都和努瓦果德地区的专家也已陆续赶到，中方的救援力量正在积极投入此次行动。今天，中国空军两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1.32万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四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机抵达。8月29号，五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此外，使馆还在积极协调落实中方对尼泊尔紧急援助，并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气象信息，包括堰塞湖监测情况，帮助尼方做好救灾防灾工作。8月26号，中国气象局同尼泊尔水文气象局紧急举行线上会议，研判灾情并同步分享数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广西贺州境内，北纬24.4度，东经111.8度，外围最大风力有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00。

98百帕。预计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江苏中部和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30号16点至9月13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当地时间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刻提示：遭遇山洪如何正确逃生？专家提示，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如果来不及撤离，可优先寻找稳固高地、大型岩石避险。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进行水上转移，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罗敏。这几天哈，全国各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是陆续迎来了秋季学期的开学，学子们背上书包重返校园，在新起点上开启求知新征程。
0: 开学之际，各地纷纷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学生们带来一堂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赣州市于都县，那当地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把开学第一课的课堂搬进了革命旧址。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江西台记者黄茹。黄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于都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哈，具体都安排了哪些内容？
2: 好的，主持人。于都今年的开学第一课呢，主要分为室内参观和实景体验两大板块。这两天，于都县长征园红军小学的许多学生们陆续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瞻仰纪念碑，参观纪念馆，在厚重的红色历史中接受思想洗礼。这个纪念园呢，位于于都县城东门渡口，占地面积200亩。由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东门渡口、纪念碑、主题雕塑和纪念馆等组成，展现了中央红军集结于都、夜渡于都河、开启万里长征的历史场景。学生们走进纪念馆，看到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张张老旧的历史照片，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到了当年红军将士浴血奋战、毅然出征的动人真实场景。实景体验呢，同样是重头戏。8月28号，200多名齐鲁山镇中小学的学生们呢，是徒步走上了红军长征小道。这条小道呢，是位于齐鲁山镇丁沙村，距县城36公里，现存原始步道19.34公里。1934年的十月，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后呢，就是从这里秘密行兵向西进发。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实地考察后呢，认定这里呢就是长征沿线保存最完整、最原生态的红军长征小道。我注意到学生们参观的热情呢是非常的高，虽然山路崎岖，但是没有一个人掉队，大家都说这是他们上过最生动的一堂课。
1: 那和这个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哈，把课堂直接搬到革命旧址的效果有什么不同吗？
2: 我在现场呢也是随机采访了几位学生和老师，他们感受都非常的深刻。于都县长征园红军小学学生谢子涵呢就告诉我，以前在课堂上学习的历史知识呢，在这里有了最真实的答案。革命先辈们不惧牺牲、忠诚报国的精神呢，深深打动了他。徒步红军长征小道的学生说，以前学习长征呢只能靠想象，今天呢亲身行走在这个红军行军路上，才真正体会到了当年长途跋涉是何等的艰辛，也深刻地明白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不畏艰险、永不退缩的坚定信念。很多学生在走完红军长征小道全程后呢，都说今后会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随行的老师也告诉我，长征精神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本土红色资源呢就是最好的育人教材，让学生走出教室，走进历史现场，在实景中回望历史，在行走中感悟初心，远比课堂中的单向讲述更有感染力。老师们也表示呢，会持续常态化的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以长征精神铸魂育人，引导新时代青年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主持人。
1: 好的，黄茹。
0: 在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同样以长征精神为主题，开展了新学期的第一堂课。课程完全打破了单一的教师授课模式，通过故事讲述、影像回顾、沉浸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师生们重温长征的峥嵘岁月。来听总台记者马佳一的报道。
3: 关于长征你们了解多少呢？来，你来说一下。
4: 长征它是从1934年到1936年，然后它走了
5: 课堂上
4: 来自中共渭南市临渭区委党校的老师为渭南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们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的传奇经历，生动详实的史料，深入浅出的讲解，将一个个鲜活的英雄人物呈现在孩子们面前。学生赵幼玲说，
5: 这节课我学到了长征，它的路很苦很难，是非常艰难的，但是红军战士们他们坚持不懈，英勇无畏，不怕牺牲，最终到了长征的终点。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4: 在长征主题影像播放环节，纪实影像再现了红军25000里长征的壮阔场景。影像播放结束后，老师又结合画面内容进一步补充相关历史背景，加深学生们对长征历史的理解。学生雷子乔：
6: 这节课我学到了红军长征的故事，让我学到了我们在生活中应该面对困难，不应该放弃，在学习和生活中也应该学习红军长征的这种精神。
4: 开学第一课不止在教室里，渭南小学还依托校园空间，把长征历史节点、经典战役融入校园场景，打造重走长征路沉浸式体验课堂。学生们以班级为单位，沿着设计路线有序行进，每到一处学习点，便驻足了解相关历史背景，完成打卡任务，在行走中重温长征岁月。渭南小学校长刘娜表示，秋季学期的开学第一课跳出了传统课堂模式，盘活本土特色教学资源，让孩子们在切身感受中深刻领悟长征历史，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学期我们以学习长征精神为主题，开启别样的开学第一课。本次课堂我们特邀了渭南市临渭区党校老师进校园，用生动的长征故事带领孩子们重温长征历史，同时学校还依托了校园微笑大道，打造重走长征路沉浸式体验课堂。我们把长征历史节点、经典战役融入校园场景，结合体育实践，让孩子们在行走中沉浸式感悟红色的力量。
0: 新学期伊始，各地开学第一课以家乡为教材，引导学生们在认识家乡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山西省朔州市，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幼育精神展览馆，让一代代干部群众70多年治沙造林、接力植绿的奋斗故事变得可触可感，在孩子们的心中播撒下幼育精神的种子。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刘宇的报道。
7: 成昔日幼育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8: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在一件件实物、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影像史料前，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剥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年年植树、代代接力，曾经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如今成为了塞上绿洲。70多年的今昔巨变让在场学生深受触动。学生韩新颖：
9: 以前我们学校的开学第一课都是在教室里听老师讲，听校外嘉宾做讲座，今天我们专门来到了幼育精神展览馆上开学第一课，这个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看到小老杨的照片，过去在这里种树非常艰难，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在学习中遇到难题，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劲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8: 展馆里的标本、老照片，把书本上的幼育精神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记忆。听着过去艰苦种树的往事，不少孩子还结合家庭经历、身边见闻，对70多年的绿色接力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学生张松元：
10: 这份绿色是70多年来一代接一代打拼出来的，我的爷爷当年也参加过种树，我更能理解他们老一辈为什么格外珍惜每一棵树，珍惜眼前的这一片绿色。今后在学习生活中，我不仅要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更要传承先辈们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的品质，脚踏实地的学好本领。
8: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未来学校还将把从展馆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校园常态化德育工作。
11: 幼育精神是我们家门口宝贵的德育资源，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比单纯课堂说教更有感染力。学生能够直观感悟艰苦奋斗、久久为功的精神内核。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将幼育精神渗透到日常学科教学、班会德育当中，引导学生把参观感悟转化为学习动力，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8: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校长郝志忠说，充分利用本土精神资源，让孩子们亲身感悟奋斗力量，正是学校开设这堂行走思政课的初衷与追求。
12: 右玉精神是我们身边宝贵的教育资源，我们把开学第一课从校园搬到右玉精神展览馆，组织学生实地参观，希望同学们在参观中感悟精神力量，把幼育精神内化于心，引导学生把实干坚持的品质用到学习生活中，脚踏实地努力成长成才。
0: 在浙江嘉兴，一群孩子组成的儿童观察团乘坐水上巴士，沿着京杭大运河开启了他们的开学第一课。从汪湖珍旧居到嘉兴船文化博物馆，再到数字丝路驿站，这条专为儿童设计的研学路线，让孩子们用一米高度的视角重新认识家乡。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戚一莲的报道。
13: 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汪湖珍爷爷他的一个生平故事。
14: 孩子们的第一站来到了浙江嘉兴市南湖区梅湾街的汪湖珍旧居。这位中国著名水利专家主持设计建造了大运河、邵伯、淮阴、宿迁三座船闸，被水利界誉为中国连拱坝之父。旧居的墙上挂着他当年手绘的图纸，玻璃柜里陈列着他用过的尺规。孩子们围在展柜前，隔着玻璃

0: 观察，从船模榫卯结构的拼接处，到中国古船的水密隔舱技术，再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迹，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儿童观察团成员顾雨墨：
1: 以前我没来过这种专门讲船的博物馆，我以前呢觉得船只是交通工具，今天才发现原来船有那么多种类，连船的构造都藏着好多科学知识。
0: 船行一路，又在嘉兴芦席会历史街区靠岸，孩子们走进大运河数字丝路驿站南湖体验中心，场馆用影像 VR 全息投影，将大运河的千年变迁在孩子们眼前铺陈。在沉浸式的观看体验之后，观察团成员郭曼叶迫不及待地说出了自己的小愿望：
2: 我觉得这条路线非常棒，希望在每一个点都能增加更多动手体验的环节。
0: 这条研学线路沿京杭大运河水路铺展，并依托嘉兴大运河穿城而过的城市风貌，孩子们在行船途中便可集中领略嘉兴的名人文化、历史街区和独特民俗。南湖文旅讲解员王毅说：为了让大运河的历史走进孩子心里，他在讲解词上下了不少功夫。
3: 嘉兴呢是京杭大运河当中唯一一座穿城而过的城市，是一座非常典型的水城。对小朋友的讲解呢，语言要尽量的简化一些，同时呢转化为一些更加生动或者说更加贴切的一些语言，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了解。
0: 嘉兴市妇联副主席周磊说：把开学第一课搬到运河上是深思熟虑的选择，未来还将为孩子们打造更多深入了解家乡的研学路线。
4: 大运河是嘉兴的母亲河，也是写进课本的城市记忆，让孩子们在行走中读懂历史，在体验中感知文化，这样真实生动的体验往往比书本上的文字更有说服力。接下来嘉兴还将围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开发更多课本加实景的特色研学路线，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看见历史，读懂家乡。
5: 秋季新学期开学之际，甘肃多所学校将红色文化、法治安全、传统手工艺与科技创新融入了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开启新学期的学习与生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的报道。
6: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7: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8: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军训的磨砺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吃苦耐劳，奋勇拼搏。
7: 针对青少年独立出行和日常社交场景，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通过剖析真实案例、演示头盔规范佩戴、讲解隐蔽交通风险等方式，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提升防范校园欺凌、网络诈骗的意识和规避交通风险的能力，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白银市会宁县第二中学学生刘宇帆说，这样的科普教学让他受益匪浅。
9: 经过交警的讲解和实操教学，我真正认识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也纠正了自己很多错误的出行认知。尤其是头盔佩戴教学，让我明白规范防护不是形式，而是保护自己的关键。今后我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规范自己的出行行为，同时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家人重视交通安全，文明安全出行。
7: 帮助不同学段的学生快速调整身心状态，适应校园生活节奏，是开学初期的核心教学任务。甘肃省嘉峪关市明珠路小学教师陈博表示，学校将从新学期开学第一课起，聚焦学生自主学习习惯的养成和品德修养的提升。
10: 本学期我们会增加实践环节，鼓励他们主动思考，引导他们自信表达，重点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做到因材施教、家校携手，陪伴孩子们脚踏实地、稳步成长，共同进步，不负韶华。
7: 甘肃金常市将剪纸、面塑、泥塑、手绘等传统手工艺引入新学期日常必修课，并由传承人与学校教师联合授课。 在兰州市七里河区

0: 兰州市银滩泽华小学在开学典礼上设置了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编队等展示环节。学校教师王春祥说，希望通过学校科创社团的成果展示，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前沿科技的探索兴趣。
1: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场充满科技色彩的开学第一课，厚植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激发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开启充满创新与希望的新学期。
2: 9月1号，济南市的中小学将迎来秋季开学。这两天，各所学校的师生们正在紧张准备着开学第一课，与机器人共舞，将暑期实践成果编成快板书。来听总台记者刘颖超的报道。
3: 在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他们走进垃圾分类处理中心、人工智能展厅等地，近距离了解身边的科技发展。学校指导老师韩颖：
4: 我们有一个科技寻访的主题啊，就是孩子们不同的班级去的地方不一样，暑期的实践的一些感悟感想写出来之后，他们又用那个 AI 进行合成了一个快板词，都是学生们自己创作的。
3: 六年级二班学生张兴灿说，暑期在山东省农科院参观时，他看到了各种类型的机器人，因此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5: 到了那儿以后，我发现那边的机器人非常发达，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3: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让具身机器人与学生同场竞技表演舞蹈，邀请实验室科技人员进校园，开展互动式的现场实验，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6: 就是既有机器人，也有无实验室专业科技人员这种加入，要有这种互动实验，不光是展示，关键是对新的学年、对新的学期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然后有一个美好的向往。对于整体的想法是什么呢？学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呢，他还会思考，会创造，就是通过科创呢，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把这两个主题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就衔接吧。
7: 你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8: 有的开在春天，有的
3: 在济南高新区奥龙小学，学生、家长和教师代表正在合练朗诵《追光花开》。学校以每一朵花都盛开作为秋季开学第一课的核心主题，摒弃单一宣讲模式，设计了系列活动，既有面向入学新生的友爱互动，也有暑期成果表彰，还邀请奥运冠军进校园，用体育精神为新学期加油打气。济南高新区奥龙小学校长张甜甜：
9: 我们的开学典礼啊，坚持不放弃每一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初心，以花开育人的理念贯穿全过程，既有这种仪式感、温度感，更有成长力。希望通过多元、立体、温暖的开学第一课，让每一个孩子自信起航，向阳成长，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0: 气象服务站。
11: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2: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一起来关注未来三天。北方冷空气活跃，大部地区啊天气晴好，不过呢，受到高空冷涡系统的影响，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和西部等地呢，会有一些中的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而在冷涡后部的华北大部、黄淮等地呢，天气晴朗，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上下，那么普遍是3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只有20度以下，甚至不足15度。比如说北京哈，未来7天最高气温就是30度上下，那么最低气温大多不足20度，体感上来说呢还是比较干爽舒适的。而在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下，未来几天南方的高温啊也是有所缩减。不过35度以上的地方呢，主要是在四川盆地一带，而南方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强降雨。那么预计未来4-5天，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

0: 动以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那么华东华南地区将多降雨，部分地区的雨量比较的大。其中今天下午到明天，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和中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沿海、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那么其中江苏中部和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3: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保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滚动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昨天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体，正在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已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近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泥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县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汤英说，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中尼两国将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应对，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跨越喜马拉雅的传统友谊。再来了解其他。

0: 方面，韩国总统府青瓦台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在记者会上说，李在明提名现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韩美联合司令部前副司令姜信哲任国防部长官，同时提名国土交通部、法务部、中小风险企业部、性别平等家族部等部门长官人选。此外，内定李海民和李元柱分别担任总统府人工智能未来企划首席秘书和新设的超级项目助理。据瑞士方面30号消息，该国当天凌晨发生枪击事件，致多人伤亡。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
1: 都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次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成当前任务。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除舰上水兵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外，许多美国军人家属也因梅伊伊战事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路透社29号报道，两名美国海军军属日前接受了采访，这两名军属出于安全原因均要求匿名。一名被采访的军属称，他的丈夫部署在海外，他会在孩子面前装出坚强的样子，但是孩子不在眼前的时候就会落泪。另一名军属也表达了类似的困境，每天都因不知道家人何时归家而忐忑不安。报道援引一名为美国军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话称，持续数月的梅伊伊战事还有几经波折的谈判进程，令大量美军家属经历了情绪过山车，心情大起大落。该非营利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80%现役美军的家庭都在这场冲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日本读卖新闻日前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九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去年十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1: 据日本共同社此前报道，此次人事调整的焦点之一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与高市竞争的几名党内重要人物，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总务大臣林方正以及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是否留任同样受到关注。
0: 明年九月才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早苗为何现在急于改组内阁，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2: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八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凭借日本首位女首相的象征效应以及保守派的期待，高市早苗去年上台之初的支持率曾高于60%，而如今支持率高开低走，原因何在？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3: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0: 不仅是日本国内，全世界都在看着日本。
1: 一路下滑反映出的是日本民众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心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一路下滑反映出的是日本民众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心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2: 从这高市执政到现在大概也是十个月的时间吧，那么他的主要精力呢都是放在一些日本民众觉得有距离感的地方，比如说对外强硬啊，然后掀起这种排外的民粹的这种手段呀、还有就是对内采取一些有这个争议性的就撕裂社会的一些复活右翼啊，或者是发展新军国主义的这些手段。那么这些呢措施呢其实和日本民众他所要迫切需求的，比如说想降低物价，比如说减少生活成本这块呢是有比较明显的距离的。你像高市在这个七八月份主要和在野党斗争的是皇室典范修改，还有包括一些他的防卫费的增加。那么在日本民众看来觉得就是说在我们生活条件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你高市和你自民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地方，那其实是让他们感到是很明显的是有失望的。
1: 滨田和幸认为，日本应正视过去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伤害，认真反思历史，而高市对此的态度很有问题。
0: 我认为，如果不以历史为基础，不反省过去，那么现在和未来也就无从谈起。应该认真、客观地分析为什么会发生，应该反省的就要反省，并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我认为，这正是政治领导人的责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高市早苗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也就是说，高市上台后将工作重心放在了讨好日本右翼基本盘上，而不是为大多数日本民众谋福祉。再加上一系列政治丑闻的发酵，支持率步步后退已成不可避免之事。所以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对此孟明明认为，
2: 个人感觉他这次应该是不会大的调整，因为他目前来讲可能也就在四五个岗位进行一些更迭。因为呢，他的目前来讲的高市的支持群体呢，主体看还是麻生太郎和原来这个安倍派这两拨人。那么这两拨人其实现在基本上也都占据了他这个内阁的大部分的位置，那么这些人呢，是他执政基础，他也得罪不起，他也是需要这些人，应该就是说最多也是一些微调。
1: 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那么，此次外界压力之下的微调，对高市内阁支持率可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孟明明表示，
2: 他的支持率呢，可能是影响，我觉得是不大的。他这次的调整更多的还是为了巩固他党内的基础，为明年的党总裁的选举服务。因为呢，下一次的这个国家级选举是到28年的参议院，所以他可能时间还比较早。所以这次的觉得他的调整的主要的意图还是在自民党内部的这个权力结构进行一些微调。那么他也希望能够更加的稳定，因为呢，他确实和这个像安倍晋三呀，或者麻生太郎这些人不一样。这些人得说是自民党内的世家大族，天然带着基本盘。他是90年代从其他在野党投奔到自民党的，后来是得到安倍晋三赏识才走到今天的。所以呢，这个情况下他还是等于说是过了一种就如履薄冰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也是要不断的进行一些微调啊，走钢丝啊，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力基础的稳定。
3: 海洋服务站，
4: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况方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佳妮。
5: 你好，王敏。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台风过后，我国近海的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今天开始又会有浪区逐渐的发展。那目前来看，从北到南的主要海况都会有一个浪高增大的趋势。今天的主要比较大的浪区是集中在我国的东南部海区，具体来看，在台湾以东洋面已经出现了2到2.5米的中到大浪，那巴士海峡和南海今天的海况最为恶劣，将会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那再来看一下近岸城市海域，从北到南的主要近岸城市海域目前来看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三亚近岸，目前浪高已经超过了2米。那恰逢周末呢，如果大家有在最近滨海游览的话，一定要注意远离岸边。旅行航线方面，今天三亚到 西沙北郊航线，乘船的舒适度呢只有5级，涌浪是比较大的，不太适合大家进行乘船旅行。除此之外，像是深圳到珠海、海口到海安以及厦门到金门航线都会有大雨的天气，那也不太适合乘船出行。如果有相关航线计划的朋友，建议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的雨具。那我们预计在南海的这个大浪区呢，未来的趋势将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在往后的两天，这个浪区将会逐渐的影响到东海、台湾海峡，那届时东南部海区的海况会进一步恶劣，后续的预警报信息我们也会持续跟进。好，今天的海况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4: 嗯，好的，范佳妮。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必须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等你，就像我是在跟你说改天。
1: 儿子，
10: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的母亲心，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的号码要在网里输，没听见吗？

0: 快递。
1: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在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094361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野人》是由郑志宏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张向南编曲，孟维来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24年7月5日发行的同名专辑中，音乐风格融合了民谣与摇滚元素。

0: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1: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巍演唱的《蓝莲花》。《蓝莲花》的创作灵感源于对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的敬仰，旨在传递对他的崇高敬意。歌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该曲充满禅静氛围，有着纯美的旋律。许巍醉心于不断地重复自己，不过至少他的这种重复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以至于人人传唱。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许良和小玲演唱的《坏女孩》。《坏女孩》是首在网络上广为流行的音乐作品，深受90后听众的喜爱与追捧。该曲的旋律线条流畅自然，节奏感把握精准，兼具出色的传唱性，让人一听便难以忘记。同时该曲还带着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前奏一响，记忆便汹涌而来。嗯

0: 是北京时间16:00。
1: 呀，那快递！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你好，您的快递。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吧？晚

0: 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2: 阿三，
4: 爸，
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他们面目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0: 看着你。
1: 该听在说，该听在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纪元930纪元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眷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醉酒后启用智驾系统上路，构成危险驾驶罪。法院，该系统仅提供有限行车辅助，因认定为被告人醉酒状态下掌控车辆行驶，

醉酒后开启车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上路，该行为应当如何定性？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危险驾驶案，判处被告人郭某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

2026年3月，郭某与友人聚餐时饮用了大量啤酒，散席时已处于醉酒状态，因代驾未按时抵达约定地点，郭某认为其所驾车辆配备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可保障行驶安全，遂开启该功能后上路行驶。

新十一时，郭某尚能勉强操控方向盘，随着酒精作用发作，其意识逐渐模糊，在行驶至一红绿灯路口时，郭某醉倒，双手脱离了方向盘，完全丧失对车辆的控制。所幸车辆触发安全防护系统自动停车，被路人发现后报警。经鉴定，郭某血液中检出的乙醇含量为205.8毫克，远超醉驾标准。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郭某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在公共道路上行驶，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郭某归案后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予以从宽处理。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形，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能驾驶辅助系统绝非穷后驾车的挡箭牌。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驾驶自动化划分为0至5级。

现阶段我国准予以上路行驶的民用车辆普遍处于二级及以下辅助驾驶阶段，该系统仅提供有限行车的辅助，并非可脱离驾驶员操控的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掌握车辆行驶控制权，持续履行观察路况、预判风险并随时准备接管车辆的义务。驾驶人在饮酒状态下开启该功能，应当认定为饮酒状态下掌控车辆行驶，属于饮酒驾车或者醉酒驾车。

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人将面临行政处罚，情节较轻者会被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申领，情节严重者将构成刑事犯罪。广大驾驶员应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将智能驾驶辅助功能当作代驾使用，严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

况都更好，就以超过其他户型的价格，总计1000余万元购买了该小区的一套东边套期房。房屋要交付的时候，陶女士实地一看，却发现房屋东侧的窗户全被一堵巨大的墙体遮挡，她期待的边套三面采光优势荡然无存，然而反而会感觉十分的压抑。于是汤女士找到小区开发商，可这时开发商却告诉她，这堵墙是小区为了满足消防强制性要求而设置的防火墙，在最初的设计图上就有，是符合相关的规定的。卖房时用于宣传的楼盘沙盘上也标注了防火墙的位置，可汤女士清楚地记得自己选房的时候，开发商提供的房屋户型宣传册还有相关的告知书，这些材料里汤女士都没有看到这套房子窗户外面有墙的提示。双方商讨没有结果，汤女士就一纸诉状将开发商告到法庭，要求赔偿房屋折价损失52万余元。

法院认为，开发商掌握着规划设计方案、知悉结构布局，有义务也有能力向购房者披露房屋及周边的瑕疵信息。法院仔细审查了开发商提供的各类宣传和公示材料，发现几个要点。第一，开发商印发的宣传册里，与汤女士所购房屋相同户型及位置的示意图上，并没有标识出外侧的防火墙，宣传册是购房者了解户型最直接的方式，没有明确的标识，购房者就难以知晓房屋的具体状况。第二，虽然沙盘模式显示这栋楼的外立面与其他楼栋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受制于沙盘的尺寸比例，难以苛求购房者在有限的选房时间内对这些细微差别做出精准辨识。第三，楼书即售楼说明书，是开发商用来告知项目不利因素的最正式文件。其中对于汤女士购买的三号楼东侧这堵防火墙没有进行特别提

此，法院认定，虽然开发商履行了部分告知义务，但未能进行充分的提示和告知，影响了陶女士作为买受人的选择权。综合考虑，判决开发商赔偿汤女士损失20余万元。

法官提示买房子时光看楼书沙盘是不够的，一定要仔细查阅售楼处公示的周边环境和不利影响，对自己特别看重的问题可以要求写入合同的补充条款。对开发商来说，仅凭消防设计合规，部分材料有过笼统提示，并不能完全免责。如实、全面、清晰地告知每一位购房者其所购房屋的具体不利因素，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河内经营九三零，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囊妹啊！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懂吗？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异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砖照，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等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5: 阿江，
7: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7: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石秋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见他们面目清晰，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哪来的？要在哪里？谁没听见啊？
5: 爸，改天。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眼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与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认为楼上制造噪音，楼下邻居用音响反制合法吗？日常生活中噪声扰民的纠纷时有发生，如果有人刻意制造噪音扰民，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近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案。维持芜湖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沈某赔偿原告李某某在酒店的住宿费、搬家费、房屋退租等各项损失26307.56元，并书面赔礼道歉。

敞开。林某某与沈某是上下楼邻居，沈某认为林某某家未成年人频繁跑动、光脚行动、拖动座椅等行为，长期产生超出正常生活范畴的噪声，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持续侵扰。先后通过上门沟通、物业协调、微信建议等方式寻求解决，但未果。2024年9月，沈某在外出旅游期间，利用智能设备远程操控家中音响和电视，随时随地播放动感音乐，刻意制造持续噪声。林某某多次报警，但沈某始终未归，并继续制造噪声。林某某遂通过住酒店、搬离等方式躲避。同年12月，沈某在公安机关传唤下到案，被处以警告的行政处罚，沈某遂停止制造噪声。后林某某将沈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沈某赔偿损失，并书面赔礼道歉。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在案证据反映林某某的生活噪音系一般家庭在正常时段产生的日常噪声，尚未超过必要限度，但沈某采取的报复措施具有刻意针对性和事前预谋性，侵害时间长，且在林某某多次报警后仍未改正，即刻意采取不定时随机方式拨动动感的音乐，故意侵害林某某正常生活的合法权益，目的明确，给林某某造成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遂判决沈某赔偿林某某酒店住宿费、搬家费、车位退租损失、房屋退租损失、一年租金增加损失、中介费损失，合计26307.56元，并书面赔礼道歉。沈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某家的日常行为均系家庭生活起居的日常行为，且并非发生在明显不合理的时段，也会有充分证据证明相关行为产生的噪声已经明确超过社会一般人可忍受的程度，维护自身权益，故对沈某主张其行为是合法反制行维护自身权益故对沈某主张其行为是合法反制行为不予支持。林某某虽未提交专业检测机构报告，但其提交的录音足以说明相应噪声清晰且持续。结合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决定，双方陈述及日常生活经验，足以认定沈某行为对林某某家的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干扰，属于噪声污染。沈某刻意利用设备制造间歇性的噪声，属于故意妨害他人生活安宁的恶意行为。林某某采取住酒店、搬离等方式进行躲避，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相关费用的产生与沈某制造噪声的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并予支持。合肥中级人民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卫生健康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重要合作领域之一。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打造健康丝绸之路，深化卫生医疗合作，以实际行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0: 吉克斯坦，中国通过提供医疗设备和培训医生等方式，给当地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卫生与社会保障部部长阿卜杜洛佐达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高度评价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给予塔吉克斯坦同行的支持，中国对我们来说是战略伙伴，中国是真正的朋友。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当地时间30号报道，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海南有大到暴雨，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以上以后艰苦创业，努力成为生活中的冠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贵阳花溪有一片地方挺特别，脚底下是菜市场，头顶上是公园。不过就在2年前，这里还是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2年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
1: 一块地是怎么长出两个世界的？从曾经的城市烧吧到现如今居民的心头好，这中间都经历了什么？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的报道。
4: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
5: 啊，1斤嘛，
6: 有好多个，
5: 要60多个左右，65个至70个左右。
7: 好钱，
8: 15元。
4: 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茄子、西红柿、排骨、一把小葱。
9: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买了一点蔬菜，还有一点肉类，总共花了20多块钱。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4: 买完菜的人三三两两往外走，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阳光从树缝漏下来，洒在步道上，斑斑驳驳。脚下是菜场，头顶是公园，同一条路，上下两重天。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长椅上，老人沐浴暖阳，手上盘着核桃，悠然自得。草坪上，孩童奔跑嬉戏，满是欢声笑语。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沿着步道缓步而行。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0: 我家就在隔壁的硕亚小区，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4: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地处省职工医院、贵州大学花溪公园的交汇处，占地22亩多，

0: 老住户刘英记得，那时这里就是个露天市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买菜的跳着走，卖菜的往外舀水。
1: 我在这里住了二三十年了，以前是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大棚搭建的，卫生也差，秩序也差，买菜停车也不方便，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0: 2023年3月，老市场拆除，商贩涌上街头摆地摊，吉林路堵成一锅粥，周边居民怨声载道。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他们搬起板凳开许愿罢会，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不仅如此，改造思路也在这唠嗑中逐渐清晰，向地下要空间，向地面要生态。方向有了，钱从哪儿来呢？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光靠政府不现实，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三方合力，各司其职。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在守住这个菜篮子的同时啊，一块地又兑现了生态和民生价值。
0: 政企村三方共建的大框架落地定型，既破解了建设资金难题，也明确了资产归属。而村集体和村民最关心的是土地入股的收益怎么分。吉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志芳算了笔明白账。
3: 每年他给我们第一个10年给100万，第二个10年给120万，第三个150万，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土地和现有的资产入股的话呢，我们就没有风险，规避风险，哎，把市场推给专业的人来做。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下楼走几步就到，买完菜还能逛个公园再回家。目前120个摊位已经入住了大几十户，招商还在继续。经营户黄勇在附近做了10来年生意，成了第一批入住的商户。
4: 目前摊位费每个月1500左右，比以前我们住门面便宜太多了，成本就更低了，收入比以前稍微多了一点。
0: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5: 因为花溪区啊，北部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这个项目投资前景很大，还能提升西北片区居民幸福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未来收益可观。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7: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8: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不。

0: 火的冠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
1: 第一天捞差不多，捞差不多了，
2: 那怎么可能呢？咱们干
3: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鱼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2: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我说这个蟹的可不孬的。
3: 晚上八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2: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没有空客吧？这个
4: 也有你。
3: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
2: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卖的那个厄瓜多尔的虾，南美白对虾，我们来货的一盒净重就是3.3斤，但其实它毛重是达到了4斤，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
3: 他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李媛媛记得那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良田，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2: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也记着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了之后，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3: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
2: 我是有幻肢，我一直是感觉到我的脚趾什么都在的，我还能动。我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运动鞋啊边上用那个裤子，就兽眼的那种裤腿，把它缝到这个鞋边上，然后呢用这个通过这个裤子呢就这样把我的腿上压包住，就这样缠，把它给缠上。但是呢它矮一个我不得劲，然后我就跳，我一直不住拐。然后呢一个孩子就看到我跳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跑到他妈怀里面去了，就看到我害怕，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
3: 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
2: 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来找我玩，然后跟我分享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明天会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我还是吃饭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该干嘛。
3: 4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2: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需想跳出来。
3: 父亲陪着他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2: 我到南京我是

0: 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1: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啊，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为我父母，我得好好练。最早的时候就是练这个花坛，花坛这一圈下来呢是450米，我们就在那边转圈。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2: 4、3、2、1。
0: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1: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个，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0: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他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像梦碎掉了一样。
0: 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1: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0: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
1: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它这个地方它是不灵活的，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过的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0: 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作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1: 为了说能拿到流量，我们去跳过海，比如说一头钻到海水里面去，或者说你说咬了一条八爪鱼出来。后来做吃播，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0: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

0: 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展示就这样露出来。
1: 物量没有，
2: 物量没有啊，因为那个不展示。
3: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三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她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她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他打包，
4: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心啊，不累。
3: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0: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媛媛，我看看假肢什么样，没看过，没看过。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3: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0: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5: 好了
0: 好
5: 了，
0: 好
3: 海投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0: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的具体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8: 你好远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新闻方面，我们同来关注未来三天，北方冷空气活跃，大部地区呢天气晴好，像华北大部、黄淮等地哈，天气晴朗下呢，最高气温普遍30度上下，最低气温只有20度以下，甚至不足15度。那么未来啊，昼夜温差增大，早晚凉意显著，朋友们根据气温变化，请及时的调整穿着，谨防着凉。具体来了解北京未来7天最高气温就是3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大多不足20度，体感干爽舒适。而在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下，未来几天南方的高温呢也将缩减，而且啊最低气温也是明显的下降，普遍降到25度以下。那南方夜间的暑热呢也有望得到缓和。那降水方面啊，南方更需要关注的是强降雨，预计未来4-5天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以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在华东华南地区呢将多降雨，部分地区的雨量大。我们具体了解今天到明天，那么强降雨区域啊包括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和中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那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大暴雨，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关注当地具体预报预警，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里。
7: 嗯，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尼泊尔北部26号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当地时间8月30号，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中国紧急救援物资运输机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并前往灾区开展相关救援工作。在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利用专家团队等车前往灾区的短暂间隙，总台记者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中方专家介绍，此次尼泊尔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隧道内部存在大量泥沙淤积，救援环境与普通地面搜救有所不同。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3大困难包括未来天气及次生灾害影响、被困人员维生情况以及灾区道路通行受阻。专家表示，抵达灾区后将首先开展现场勘查和人员搜救，并利用无人机侦查、监测和探测等设备尽快确定被困人员位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制定针对性的救援方案。当天，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已向尼泊尔运送2架飞机的救灾物资，这些物资将为灾区民众提供住所安置，并对灾后重建提供重要帮助。马哈比尔还表示，继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乘直升机抵达后，30号又有4名中国专家抵达尼泊尔，并前往灾区协助救援。目前，尼泊尔部分在建水电站的隧道入口被泥石流等堵塞，有人员被困其中。马哈比尔·普恩表示，中方连续派出的救援力量将为疏通隧道入口、营救被困人员提供非常大的帮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年来，中国同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强绿色发展领域交流合作，助力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中吉两国的紧密合作下，吉尔吉斯斯坦首座大型光伏电站詹泰光伏电站成功投入运营。这座电站将中国的成熟技术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资源结合，彻底结束了当地居民拉闸限电的历史。当地时间8月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说，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他们不仅是伊朗和抵抗阵线的敌人，也是包括西亚和北非国家在内的敌人。当地时间8月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此刻提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近日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2月，河南省郑州市确诊一起肝吸虫病聚集性疫情，5名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的人员全部确诊肝吸虫病，其中4名患者肝功能受损。中国疾控中心提醒，肝吸虫成虫可在人体内存活20至30年，应避免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将鱼肉彻底煮熟即可杀灭肝吸虫。以上就是这。

0: 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我国将打造黄金大外环，全长2.7万公里，绕国境线画一个圈，是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
2: 多地立法禁止学生戴手机入校，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什么升级，又该怎么执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一条外环路可以有多长呢？答案是大约2.7万公里。 15-17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 它由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
2: 当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中国将拥有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它又将怎么重塑这片国土的经济版图和安全屏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
4: 15-17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 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1/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北线
5: G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 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
6: 串成链，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7: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 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
5: 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洪昌认为，说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延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 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工程技术挑战是很大的。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延误腐蚀啊，软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施工难度很高。基于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 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 具有挑战性的。所以说这个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2: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会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与此同时，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鸿昌表示，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5: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来聊聊手机禁令啊，当然是校园当中的手机禁令。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这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是在校园内使用。
3: 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10条措施，其中就提到了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
1: 那么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什么升级了？在学校执行的层面面临着哪些现实博弈？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都在推进当中，校园手机禁令的背后还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6: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4: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1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8: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者手表没收1个月、2个月甚至1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4: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昭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6: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

0: 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1: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 1.96 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7.3%， 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2: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1: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3: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4: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1: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0: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1: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法国、意大利、巴西、波兰等多国已先后落实类似禁令。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3: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网络购物的时候，一些平台会提供晚发赔服务，商家如果超时发货，消费者就能拿到小额的赔付。陈某明知商家没货，故意反复下单，然后向平台索要赔付，这种情况下平台该赔吗？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纠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8: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4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

0: 发配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1: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2: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1: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2: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3: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国际方面来看，北美一块写着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的标牌，当地时间29号在安大略湖畔揭幕，立牌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000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把这座美加界湖更名为美国湖。
9: 一个用了几百年的湖名为什么突然要改？这场改名风波的背后折射出美加关系怎样的变化？更多消息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接美国纽约州。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 福特说，特朗普

0: 部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而改名最先刺痛的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0: 这场改名风波发生在美加贸易关系急剧恶化的档口。本月21号深夜，两国贸易谈判破裂。22号，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25号，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9月8号生效，同时推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除了关税上的对等反制，加拿大还在做一件更长远的事，减少对美国的国防依赖。长期以来，加拿大国防支出大量流向美国。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今年2月，加拿大政府推出新的国防工业战略，推动军工自主化。一大批原本主打民用产品的企业开始转型。加拿大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尼基尔就表示，
2: 我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军工赛道，结果发现，无论从军方的各项要求、提出的诉求，还是他们寻找的产品来看，我们的技术都高度契合。为了让加拿大在相关议题中保持话语权，我们必须在军工领域有一席之地。加拿大国防工业必须独立存在，具备自主能力，不能受制于他国。
0: 那么一个湖名为什么牵动这么大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分析指出，
3: 加拿大人对于安大略湖改名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很显然是把一种贸易上的纠纷上升到了一种文化和两国关系的这样一种更高的角度。长期以来，由于美加两国啊，它的这个地理接近的这个原因呢，两个国家呢，它形成了许多天然而又紧密的经济联系，比如说在能源领域啊，在这个钢铝啊，在汽车领域，美国很显然也知道加拿大的软肋在哪儿，因此呢，从2024年以后，美国就以各种的名目对加拿大的施压，加拿大就越来越意识到，它是从民众开始到它的政府，再服软，恐怕美国也不会减少对加拿大的这样一种讹诈的行为。所以说呢，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反击。这种反击呢，虽然说目前看会对加拿大的经济带来损失，但是从加拿大民众到这个政府的意志，实际上应该说是非常坚定了。包括这次说在对关税反击的同时，加拿大准备了75亿加元的这个援助计划，展示出一种跟美国打这样一种经贸的持久战的这样一种决心。
0: 一块标牌，一个湖名，一条国防自主之路，加拿大正在重新定义自己和这个强大邻国的关系。或许原住民要的只是一句道歉，而加拿大想要的是不再被随意拿捏的底气。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0: 桃，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68人。记者今天从水利部获悉，根据今天上午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记者了解到，此前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的尼泊尔措先河形成了一个冲击坑，此冲击坑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海拔3700米左右，较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处海拔2900米左右高800米左右。根据今天11点23分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冲击坑水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较今天7点减少1.9万平方米。蓄水量约140万立方米，冲击坑坝体下游约180米处有水流持续流出，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合计水面面积小于7万平方米。尼泊尔措坚河冲击坑及其下游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西藏军区某陆航旅今天出动直升机3批6架次，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飞行途中，机组输送15人，携大量专业救援物资进入吉隆口岸附近地域，增援一线抢险作业。同时成功转运53人、2条搜救警犬安全返回吉隆镇。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沉着稳妥，精准操控，高效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坚实空中保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2027年2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将为这些吸湿降温功能纺织品研发、设计、生产和检测评价提供重要依据。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一处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当地时间29号凌晨哗变，尼政府随后表示已重新掌控局势。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尼国防部长萨利夫莫迪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说，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当天试图扣押其他军人，并向该市一些敏感区域开火。尼军方和安全部队已迅速夺回相关区域的控制权。他为具体说明遇袭区域。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交管部门当地时间30号表示，一辆从格鲁吉亚开往莫斯科的巴士当天凌晨在该区 与一辆卡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五人死亡、38人受伤，伤者中包括10名儿童。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紧急治疗。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3天川藏一带强降雨不多，但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需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尤其在山区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7: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我们要来关注的有冰岛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公投，折射欧洲安全格局怎样的新变化。
6: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的是法国空军宣布将启动新一轮天马远程部署行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7: 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也就是112哈尔滨舰，日前在青岛某军港正式退出现役。入列32年来，这艘功勋战舰见证了中国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的跨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继晕的报道。
8: 舷号112的哈尔滨舰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它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是我国首款融合现代化设计、搭载新型武器雷达系统的国产主力驱逐舰。它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海军舰艇老旧落后的局面，填补了国产现代化导弹驱逐舰的技术空白。海军专家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9: 我们海军在90年代初研制成功了我们海军国产舰艇的第二代装备，当时我们简称叫一艇一舰一机。我们的052驱逐舰是使我们国家主战舰艇在质量上跨了一大步，完成了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一环，使我们国家的海军舰艇首次具备了对海、对空、对潜综合的作战能力，这在整个海军的装备发展上毫无疑问是有里程碑的一步。
8: 时代有时代的涛声，战舰有战舰的航迹，这艘军舰以无数个第一次标定航向，首次应用柴燃交替动力，首次实现全武器系统集中指挥，中华第一舰自此名震海疆。1997年，哈尔滨舰作为指挥舰，率编队首次横渡太平洋访问美国，那是人民海军首次抵达美洲大陆。哈尔滨舰第一批舰员傅索燕回忆，在美国圣迭戈港，一位老华侨的话让所有人动容。
10: 这个老先生嘛，就是热泪盈眶，我终于见到祖国的军舰，我们的人民海军强大了。就是这种的爱国的这个情节，让我们是确实是当场的人都特别的感动。
8: 2003年1月，中央军委授予哈尔滨舰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这是迄今为止海军唯一获此殊荣的大中型水面舰艇。何为先锋？就是别人未曾涉足的，敢第一个闯，别人啃不下的硬骨头，偏要生生啃下来。李亚强认为，作为首舰，112舰不仅是一艘战舰，更是一个探路者。
9: 052它比051很多地方都有质的这种飞跃，它就要研究一套新的适应这型舰艇的整套作战方法，怎么协调，怎么控制，怎么指挥。首舰它要为后续的各型舰艇提供一个训练教材，我们称之为训练大纲。即便是到了现在的05大区，它这些功能，对空、反潜、反舰、对岸 这样的综合功能也可以参照052当时趟出来的这条路继续发展。也就是说，这型二代舰的首舰要为后续的所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基础的研究平台。
8: 1997年，时任副航海长的石磊通宵达旦制定航行方案，在那个电子海图尚未普及的年代，整理出全套航行手册与应急方案，成为人民海军跨洋航行的第一份操作参考。2009年，112舰加装了编队指挥系统，从一艘能打的舰变成了一艘能指挥的舰。哈尔滨舰干部边长江回忆，
11: 有了这套编队指挥系统之后，我们通过当时先进的数据链系统，能同时指挥空中、水面、水下所有的作战平台，形成一套完整的作战指挥体系，为后来的052系列、055，包括咱们现在的福建舰这些指挥系统，为他们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8: 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112舰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一艘舰，而是它确立了中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建造的军用标准。
12: 我们从112舰之后，我们确立了一套中国舰艇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军用标准化从112舰开始探索，最终我们开始不断的丰富标准，最后都凝聚在我们新型舰艇的设计建造上，最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多型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它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30多年来，我们掌握了大型水面舰艇建造的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中国自己的水面舰艇的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建立。
8: 如今老兵虽已解缆离舰，但它承载的向海图强之志已深深嵌刻进一个民族逐梦深蓝的浩荡征程。112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长沙。按照海军惯例，功勋舰艇的舰名和舷号将由新一代战舰继承。虽然下一代112舰尚未公布，但055型万吨大驱101至110已悉数入列。循着舷号延续的脉络，公众对112舰及其姊妹舰113舰的下一代抱有极高期待。李亚强说，
9: 作为一个老水手，看到他的退役既恋恋不舍，又感觉到非常欣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海军有更强更先进的舰去替代他。这个舰名肯定还会很快用在下一艘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上。那么这个班号会给谁，还是留给大家自己留一份念想，自己去猜一猜，可能会更有趣一些。
8: 112舰的航迹止于青岛，但从它开始，人民海军的航迹正驶向更远的大洋深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法国空军近日宣布，将于9月初启动新一轮天马远程部署行动，任务编队将依次穿越北极、印太、中东三大战略区，全程历时38天。本次行动在规模、持续时间和覆盖范围上均处于该系列行动的较高水平，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兵的报道。
7: 法国天马远程部署行动自2018年启动，旨在验证法国空中作战力量在不依赖沿途他国基地的情况下，完成在印太地区部署的可能性。去年，天马远程部署行动航线转向欧洲北翼，今年的行动则将此前的部署范围整合，形成覆盖北极、太平洋、印度洋直至中东的超长航线。本次行动的任务编队包括4架阵风 F4 战斗机、3架 A330 MLTT 加油运输机及2架 A400M 重型运输机，参与人员约300人。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法国为争夺地区影响力，主动加入地区热点问题博弈的态势值得高度关注。
13: 他的4架阵风 F4 型战斗机是法国最新型的，既可以进行空中突击，又可以呢携带核弹，再加上5架保障飞机，显示出呢一体化的争夺制空权以及对地攻击的打击方式。就现在利用掌机和僚机这样一种攻击模式，使空中的体系化打击呢，特别局域性的网络性的这种攻击呢更加的突出。它的飞行路线从法国到北极到阿拉斯加，再到韩国、日本、新加坡，然后呢向西飞到中东地区，正好围绕 欧亚大陆板块呢转了一圈。从演习的整个过程来说的话，第一个呢就是针对敏感区，因为在亚太地区呢，美国对于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呢发起了所谓战略竞争，而法国在之前呢也发表了印太安全战略报告。那么从地缘政治、从商业

0: 电力方面呢，法国呢也希望呢把这个触角伸向亚太地区。北极来看的话，历经这么多年呢，北约也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北极的争夺，跟俄罗斯跟有关国家争夺北极呢，现在是法国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而这次飞到中东地区，那么美国和伊朗呢，现在这种博弈呢正处在胶着状态。那法国如果说能够出现在这个地区呢，它不单单是给美国站台，同样呢也显示出法国的中东地区的主导能力。所以从法国来看的话，现在这种演习呢，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比方说局域性的，或者是呢某一项单独的科目的演习。它其实是代表了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目标的演习行动。
1: 按照规划，在此次天马第一阶段的行动中，法国的 A400M 重型运输机编队将前往阿拉斯加，与从法国本土直飞的阵风 F4 战斗机及 A330MRTT 加油运输机会合后，将与美国空军展开联合训练。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法国一直倡导欧洲防务自主，力求摆脱美国的影响。既如此，法军为何还要与美军举行联合演练？美国对于法国拓展影响力的举动持怎样的态度？滕建群分析。
0: 美国这么多年呢，一直呢保持着戒心，法国呢一直呢在欧洲呢希望能够替代美国，冲出美国的影子，让欧洲呢保持相对独立的安全防务体系。但是欧洲现在应该说呢散沙一片，即使是不断增加军费，不断的扩军备战，也很难呢形成欧洲自主的防御体系，所以还得靠美国。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美国现在对于欧洲呢似乎呢并不那么在意，那么提出来要收缩要撤军，那么更多呢还希望欧洲国家呢自己承担起这个欧洲的防务，所以也乐见其成。但是呢美国呢不太可能呢让法国替代自己的，毕竟呢欧洲呢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一个盈利点。
1: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尽管法国希望借助常态化远程机动维持全球军事存在，彰显其在欧洲防务方面的主导力，但是由于自身实力有限，法国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0: 比方说这次派出的9架飞机，那么作战飞机呢只有4架，而更多呢是保障飞机，而且长途跋涉，那么在不同区域它是否能适应，比方说在北极寒地以及在一个亚太地区滨海条件下的这种作战，以及在中东地区像沙漠地区这种作战呢，它能不能适应呢，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么同时呢，法国在全球范围内呢并没有一些战略支撑点，它仅靠运输机和加油机来提供这种远程奔袭或者战略突袭的这种保证呢也是非常脆弱的。那么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它离的全球性大国，包括投送能力的这种大国呢，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继续来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
4: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0号获悉，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为什么此时举行公投？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5: 加入欧盟还是不加？这个问题冰岛人不是第一次考虑了。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现在是什么让冰岛政府旧事重提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表示，冰岛此举有多方面原因。
6: 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09年的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加入欧盟对于它未来的开拓市场，尤其是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于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领土诉求等等， 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啊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这样一个意愿啊有着密切的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啊出于自身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

0: 此次全民公投。现任美国驻冰岛大使在获得提名期间，甚至表示冰岛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2个州，由他本人担任州长。这番言论令雷克雅未克不寒而栗。冰岛外交部长表示，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历史时刻，那既天真又不负责任。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1: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2: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强权逻辑盛行，战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都在担。忧能否保障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与稳定。冰岛人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格陵兰岛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必然引发了他们的不安。
0: 但并非所有冰岛人都想投入欧盟的怀抱。根据冰岛媒体报道，民调机构上周的调查显示，51.3%的受访者支持重启入盟谈判，而48.7%的受访者反对重启谈判，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不相上下。支持者冰岛居民阿古斯塔说，
3: 我认为加入欧盟非常重要，至少我在考虑未来我的子孙后代们，我希望他们拥有更多可能，享受更低的税收，使用更便捷的货币体系，比如欧元，而不是冰岛克朗。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更稳定，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应该与欧洲国家更团结。
0: 反对者冰岛居民安德里亚说，
4: 我们不需要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自己做到。100年前我们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而现在我们是欧洲最杰出的国家之一，这是我们自己取得的成就，我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8: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关注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9: 你好野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南方的强降雨。那么未来四五天，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以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那华东华南地区将多降雨，部分地区雨量大。那北方呢，未来三天啊是受到高空冷涡系统影响，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降雨明显，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呢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情况。那大的暴雨呢将出现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和中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东部和西南部沿海、福建南部和东部沿海、海南岛以及川西高原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江苏中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东北部、福建东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气温方面啊，未来三天冷空气呢比较的活跃，那北方大部地区在天气晴好下，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最低气温只有20度上下，甚至啊不足15度。而随着冷空气持续的南下呢，南方的高温温热天气啊也将下线，那么35度以上的地方主要是在四川盆地一带。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8: 嗯，感谢景瑞的介绍。
5: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月度报告。
8: 明天很多中小学

0: 学将迎来新学期的返校日。
1: 国际方面，未来三天尼泊尔中东部仍多降雨天气，巴格马地省局地有大雨或暴雨，需注意防范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0: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鸡，南风披巾，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百，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 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 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 15.2%、 8.1%和 6.8%。 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和 12.0%。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 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
3: 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伽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 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4: 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 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
3: 挺进受灾和

0: 军区。
1: 伽马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五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五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0: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1: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2: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用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3: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4: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8: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6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3: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3: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 同比增长 0.5%。

0: 2.39， 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4: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3: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

0: 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3: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2: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3: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3: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

0: 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2: 15/5时期，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0: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3: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0: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陈县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5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15/5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4: 15/5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

0: 势，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驰援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0: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2: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3: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4: 8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

0: 在南洋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1: 玉米进入灌浆机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0: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2: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0: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他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3: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0: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4: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0: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5: 迁徙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0: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防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6: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0: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

0: 力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1: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致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0: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5: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4: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

0: 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做出新贡献。
2: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3: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0: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报沁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8月21日，中国共产党沁远县第16届委员会第24次全体会议举行，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

0: 市委各项工作要求，深入实施五强行动，积极服务和融入全省七地一平一通道，全市三地一级发展格局，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下半年任务，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锐意进取，以义不容辞的担当，初心如磐的信念，只争朝夕的劲头，推动靖远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崭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县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靖远县委关于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进一步提升服务群众工作质效的意见，和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6届委员会第24次全体会议决议。全会由县委常委会主持，县委书记李小青受县委常委会委托做工作报告，就意见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就做好下半年重点工作做出安排。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安排下半年全县经济工作。王友如、曹荣、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安清民等参加。李小青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巩固拓展十四五发展成果、城市攻坚推动高质量发展提质进位的关键阶段，抓实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如期完成年度目标，对起好步、开好局意义重大。全县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把靖远发展放到省市大局中谋划推进，保持拼抢实干姿态，全力推动经济提质、民生改善、治理增效，以笃行实干、久久为功的劲头，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新局面。李小青强调，要在对标对表中找准方向，清醒正视经济运行、产业投资领域短板弱项，吃透用好国家省市政策机遇，立足资源禀赋，凝聚共识，坚定争先进位的信心和决心。要在精准施策中攻坚克难，聚焦沿链聚群强产业，大抓快上建项目，厚植沃土活市场，抓实招商引资与改革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激活县域发展动能。要在精建细管中固强补弱，严守防反贫、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底线，推进河美乡村建设与城市精细化治理，抓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加快城乡融合一体发展。要在用心用情中改善民生，织密社会保障网络，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民生实事，健全群众诉求处置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平安稳定社会根基。要在问需于民中倾听民生，树牢不对群众轻易说不理念，落实守阶负责、一抓到底办理机制，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治理格局，以解决问题实效赢得群众信任支持。要在守正笃行中强基固本，深化理论武装，树牢正确政绩观，建强基层战斗堡垒，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从严正风肃纪反腐，凝聚全县干事创业强大合力，确保年度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李小青强调，提升服务群众工作质效，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省委市委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工作要求的现实课题，是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破解基层群众诉求处置难题的重要路径，也是夯实县域基层治理根基的有力抓手。要健全全域民意感知体系，统筹线上线下收集渠道，依托大数据开展民情研判，精准识别民生堵点与潜在风险。要健全未速先办源头治理体系，深化一月一提专项治理，坐实风险前端排查，推动矛盾前端化解，实现从处置个案到治理一类问题的转变。要健全干部履职能力培育体系，树牢有解思维，强化法治素养， 深化一线实战练兵，锻造善解民忧的基层骨干队伍。要强化组织实施，构建一体化工作格局，完善统筹调度机制，做好宣传引导和典型推广，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陆兵要求要紧盯目标任务，用好下半年有限时间，以拼的姿态抢的劲头，以攻坚之势建项目、稳投资，再征资征项、项目推进，引大引强，上求突破。要以破局之势强工业、聚集群，围绕潜力企业优服务，现有企业扩产能，链主企业抓创新。要以拓增之势抓农业、提质效，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大力提升特色产业能级，精心打造农业品牌矩阵。要以融合知识兴三产、促消费，丰富多样化文旅供给，提升品质化消费体验，壮大市场化服务主体。要以统筹知识美城乡、促融合，加快城市更新步伐，认真做好巩固衔接，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要以担当之势惠民生、增福祉，不断提升就业水平，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强化为民办事情怀。要以严实之势防风险、守底线，在筑牢安全防线上，在守牢生态底线上，在防范金融风险上下功夫，全力冲刺三季度，决战下半年，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县委委员、县委候补委员、不是县委委员、县委候补委员的部分县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县纪委委员、县监委委员、部分市第九次党代会、县第十六次党代会基层代表参加会议。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妈妈，您下班了，快把鞋换了吧。
4: 宝贝儿，谢谢你。
5: 师傅，刚才在您这儿买鱼，您多找给我十块钱，我回家才发现，这不就给您送过来了。
6: 就十块钱，您还专门来送一趟。
5: 这么冷的天儿，你们卖鱼的也不容易，这不该是我的，我就一分钱都不应该拿呀。
3: 警察同志，我刚从车站出来的时候捡到一个钱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有证件，还有好多的现金，我想失主肯定很着急，我这就赶紧送过来了，请您帮忙找找失主。
7: 好的，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3: 没事儿，不用了，您赶快找失主吧。
8: 弘扬美德善行，提升道德水平，做雄关好公民。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喂，
10: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9: 妈，我又不是小孩。
11: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2: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11: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晋闻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

0: 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秦琼押着3名罪犯来到了天堂县县衙的大门外，这大门外一左一右2个班房，由班房里边出来2个小衙役，也就是小马快，一看来人了，急忙上前搭一躬，哎呀，这不同行吗？你好你好。哦，彼此彼此，秦琼是顶礼相还的。这2个小班头子，哎呀，这位您从哪来到哪去啊？哦，我呀由山东抓了这么3名罪犯呢，押到长安的刑部，刑部老满为患，高不下了，嗨，这个世道啊真乱，这贼人呐真多。那您来到山西天堂县这县衙来，哦，因为刑部有令，这罪犯是哪里的人就押到哪里，这3名罪犯就是你们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哦，怪不得呢，这几个小子怪肉横生啊，二目圆翻，不是个好东西。你看这俩人这说话呀就分怎么说，这当贼的哪有几个善念呢、啊、哪有几个菩萨心肠啊。他一看呐、啊、秦琼说那可不，这几个人就这样，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押到天堂县的大牢吧。正是。那好，您稍等，我呀去通报我们的头一声。他的头是谁呀？他的头是干什么的？他当什么官的？什么官？他的头就是天堂县县衙，原先在吴大老爷手下当差听令，一个班头，一个马快，哎，就这么两个人。这俩人姓啥呢？一个姓金，就金甲金果尊，兄弟姓童，叫童环童佩芝啊。这是天堂县的2个班头马快，也就所以说抓差办案，哥2个在院里干什么？陪着这吴大人唠嗑啊。说这大人还得高人陪着，天天的招招的，那倒不是。那因为啥呢？因为呀、啊、这吴大人因为他管理不当，上边下令把他割官罢职，不让他干了。说那他没回家吗？没有。为啥没回去啊？其后任的大人蔡天德来接管着天堂县。这蔡天德呀可能是有事耽误了，就迟迟的没来上任。那这怎么办呢？天堂县就归这个吴大老爷暂时代理。你说他让人家割了官了罢了职了，他这内心能好受吗？所以说跟这个搭档就这些年来就是金甲同环抓差办案下令的人就是这吴大老爷。这老些年了，你说他们在一起能没有感情吗？那肯定有啊。因为这个瞅着大人上火，哥2个就在县衙的大堂上陪着这吴大老爷聊天，说天道地，谈古论君，这个好那个冤枉。谁冤枉？就你吴大老爷冤枉啊。三个人唠嗑呢，外边的小班头子刘哥外边跑进来，哎呀，头头，哎，他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怎么回事？外边秦琼来了，押着罪犯，就押往咱们天堂县呐。啊，大人， 我去去就来，好吧，你们哥俩去吧。金甲同环由县衙里边出来，来到了大门外，离老远一看，喂呀，旁边站着一行三个罪犯，三大件带着手肘脚镣大家，在这三个人旁边站着一个人，林敏，身材身高过大，多大岁数？不足30岁。这长什么样啊？剑眉虎目，鼻直口阔，是通关的鼻梁啊，两耳朝怀，面似淡金，哎呀，海下有点胡子茬，这张脸是果子脸，就是中国的果那个意思。再看背后压一对书童双眼，头上戴烟色的毡帽，身穿二青色的裤褂罩体，腰杀着8丈宽的皮艇板带，脚上蹬一双豆包踢死牛的抓地虎快靴，哎，往这一站，细腰炸背，双肩暴龙，扇子面的身材，以这身材这个量，哎呀，真是威风啊！哥俩一看，这主哪儿的？好，好啊，好一条惊人的大汉。两个人急忙往前近身，一看秦琼是着着装的。什么叫着装？就像现在那警察着装了，戴国徽的帽子、领章，一看这是警察，就这个意思吧。急忙上前，哎呀，哎，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兄弟，大家彼此彼此，不要这么客气了。您是哪里的？秦琼说：“我呀，我山东的，山东的。”你山东什么地方呢？我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哦，您在历城县当差？对，我在历城县县令徐有德手下当差，我是一个班头。哦，您这罪犯这般如此如此这般，怎么到山西？怎么这个老满为患把这罪犯押回原地，就是天堂县？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您这个意思，哎呀，您这是大功告成啊。正是正是。那么这位军爷，您这台仆怎么称呼？哦，哈哈哈哈，哎呀，我说同行啊，二位，你要问我台仆吗？称不起，在下小可，姓秦名琼，字叔宝。秦琼这一报名字，就把这两个人喝得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3-4步。两个人四个眼珠眼瞅眼睛就立起来了，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呐，盯着秦琼看半天，才说一句话：“您就是秦琼秦叔宝吗？”“哦，我是秦琼秦叔宝。”“那么有一句话我不知当不当讲，当不当问，有话就讲，有话就问。”“好，我听说山东有一位姓秦名琼字叔宝的人，有人说他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书童简，简打山东3州6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是双简大将。又有人说他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遇朋友叫言而有信，是挥金司徒，仗义疏财。可是您呐，同行，这是您吗？”“哈哈哈哈，二位兄弟，这都是受大家的抬爱，我哪有那么好啊。”“哎，可拉倒吧，人活在世上，别人夸赞你，你来之不易啊，不容易。你没这些好事谁能说呀？谁能替你宣扬这个呀？谁能替你铺平了路，让你稳稳当当走啊？人世之间世态炎凉，人情都薄如纸啊。这就说明你秦琼做的已经到位， 哎呀，

啊，在下金甲金果尊，同还同佩之。听说你家还有个老哥哥秦安，正是。那我称您一声二哥，在下就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府衙的两个班头马快，咱们级别一同，一边大，都是干这个的。咱们还是同行。二哥，您受咱们哥两个一拜。秦琼说：“使不得，使不得。”伸手搀起来。这人呐，人的名，树的影啊，远来是腕，近来是面啊。说啥叫远来是腕啊？秦琼在山东住，就这名声都打到了山西省，你可想而知，那不久的大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官八十一郡地，隋朝的亿万万之众，谁都知道孝母思专诸，交友赛孟尝，神拳太保双锦大将秦琼啊，人这个东西不管好话赖话，越传越神，越说越多，那就好的不得了啊。但是你就看金甲同环哥两个这种诚意，秦琼哪敢怠慢呢？平易近人吗？以礼相还吗？哥两个切切切切切切，要不得咱们先去吃点喝点，二老秦二哥不，咱们干啥不得像啥，卖什么咱得吆喝什么吧。哎，正叔，二哥说的是，咱们得敬业呀，一旦出了差错，那咱们哥们得管呢，那怎么办呢？这三名罪犯，二位班头马快，你看是不是把他下到大牢里，我秦琼就算完成任务了，千万斤的重担就算倾泻而下，我也轻松了，身上没有任务一身轻啊，是不是把他押到大牢里？好，现在就把他押到大牢里。这三名罪犯呢，在秦琼跟前没吃着亏呀、啊，这仨人内心也感激他，但还佩服秦琼。这哥两个一听这是老秦二哥的押来的罪犯，往牢里押，那可就不惯着了。那金甲同环，哥两个往前一近身，一个急蹬步，低了腰往前一窜，一探腕，抓住这毛连锁，往怀里一带，啪就是一脚啊，往东南走，啪啪的，那是连推带搡带踢呀、啊。这几个小呲牙咧着嘴回头看看呢，心想你俩这神马西东啊，我虽然是犯罪了，我由山东被押往到长安，搁长安又押回了山西潞州天堂县，你看人姓秦这位班头马快从未如此虐待于我，他们明白啊，不能顶风上，说你要犟犟说一些别的，现在金甲金果盾同还同被之，那就让这几个小子就得皮开，就得肉战呐、啊，那了不得呀、啊！要不咋说人心似铁，非似铁，那官法如炉，那才是炉啊！为人你别犯法，犯了法你就不是人。我就告诉你吧，这话太准了。听他哥两个。把他推进大牢，命狱卒压到死牢里边，毛林大锁哗楞一锁，哥两个这电影心穷啊，急忙抽身，命狱卒把牢门锁好，哥两个一转身回来了。哎呀，二哥，你看，让我把他压到大牢里了，这回您呐，身上没事了，就是轻快了，无忧无虑了，自由自在了，对不对呀？哎呀，兄弟，说的是，说的是，这个我想，你哥两个给我带带路。二哥，你要干什么呀？那咱们不得有手续吗？这我把犯人押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无凭无据啊。我回去怎么交差？哎呀，那倒是。不过嘛，二哥，不过什么？不过这现在的县太爷。县令七品芝麻官吴大老爷啊，他有职无权呐、啊。你就是跟他俩交了差了，他也办不了事儿。那后任的大人呢，蔡天德
还没来上任，

所以说现在就命这吴大老爷就在天堂县作为代理，连配合着金甲铜环抓治安，让老百姓安心的过日子。要不然说县令都没了，这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这县里面没人管了，那不就是更让那些犯人得意的猖狂，这回得劲了。所以说让吴大老爷配合着金甲铜环在这天堂县这儿干啥，搞治安呢。秦琼说那我也得把这公文呐、回文呐、录引呐、衣物等箱这些证件得撂到这天堂县的县衙门。对，二哥这可以，那您哥两个投钱带路。就这么着啊，金甲铜环带着秦琼转身就登进了大堂的台阶。上了台阶以后撂着帘子，哗楞往两旁一分，金甲铜环在前，二爷秦琼在后。秦琼这个啊，照这哥俩得差大半脑袋。虽然说走到后边，他闪目一望，上边厢一观瞧，两边也有战堂军，手拎着杀威棒，再往上看，办公那桌案后边坐着一位，两个手驮着下巴，捂着脸，驮着他这倒霉的脑袋。这谁呀？这就是那吴大老爷，天堂县的县令。听着有人进来了，然后他起来了，两个手支着桌子往下一看，哎呀大人，金甲呀在，铜环在，有什么事吗？您这是出去，刚才我迷里迷糊的没听准，你出去干什么去了？这不是山东啊有一个班头马快，姓秦名琼，大人你记住了，姓什么？姓秦，叫秦琼。哦，他是干什么的？哎呀，跟我们哥俩是同行。啊，你都是班头马快，在哪个县呢？历城县。哦哦哦哦，历城县当差。历城县，历城县。哦，我想起来，历城县不是那徐有德吗？正是。说那他来这干什么来了？大人呐，要没说嘛，不是不报，时机没到啊。这秦琼在山东抓差办案，就抓住了山西做的最甚这三个罪犯，抓住了，抓住了。这仨小子长什么模样？这还形容不好，反是怪肉横生。这杀牛的眼睛是圆睁啊，凶恶之相。哦，在哪儿呢？我押到大牢里了，押到大牢里了。哎呀，天哪！早晚有一天你得落到我的手里。虽然说让我代理，我要办什么事儿是越了急了，我今天喝住这条命，我也得看看这三位罪犯长什么德行啊。没你们仨我能丢官罢职吗？就你们仨在山西潞州做的太甚了，天堂县呐，你活活的把我这七品芝麻官给我整丢了，金甲铜环呐，赶紧你们哥俩到大牢里把他给我提上来，我要亲自审问。这大人，那意思你有这权利吗？现在又一想，想说又没说出来，所以就噎回去了。因为啥呀？这人人熟为宝，他们这么些年呢，他是有感情的。一想，就谁放到现在这个程度上，也是恨之入骨啊。那能不恨吗？你们仨在山西做的太甚了，你把我这七品芝麻官给我给做没影了，做丢了。审就审吧。好，那大人您的意思，你去把那三名罪犯给我提到县衙的大堂，快去快回。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哥两个这才抽身出去，干啥？去提这三名罪犯。金甲铜环为啥这样？因为现在吴大老爷，你代理这县令

0: 你就是配合金甲同环去搞告治安行，别的事儿行政一切你不能过问，他这属于越格了。哥两个也没拦，因为以前认识还熟头巴脑挺好，在一起工作，所以呀、就没提说你称不称职，到监牢里去提人。咱们再说县衙里，这个吴大老爷搁上边就站起来了，由打这桌后边下了这个大堂上这个台阶，对着秦琼躬身就是一礼：“哎呀，吴县令，吴县令，您这是。”秦琼顶礼相还呢，那两个人这么四目一搭，这吴县令这吴大老爷仔细看着秦琼，哎呀，身高过丈，面似淡金，剑眉虎目，细腰炸背，双肩暴拢，背背一对金装熟通天，毫不威风啊，好一条大汉，真是一个盖世的英雄。秦壮士，秦班头，哎呀，吴县令，您有什么说的吗？这三名罪犯呢、就是您抓的啊？是我抓的。哎呀，好啊，我感谢你。这个说着话呀，他又回到这桌案后边了。我呀可怎奈，我丢了官了罢了职了，就拥护这仨人啊。秦琼啊，这我多多的感谢你，你在山东把他们仨抓住了，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辈子官丢了，我说不上哪一天呢，窝囊来窝囊去，要上一股火根儿都一下子完了，我连这犯人啥样模样我都没看着啊。我感谢你，但是呢我现在有职无权了，如果说我要还是天堂县的县令，我多给你拿点银两，不过呢从现在开始呢，我也跟后任的大人美言几句，多给你点银两，我准备给你拿一百两纹银。秦琼啊，你把你的公文呐、回文录引呐、这些东西先撂到我这儿，我无权签字了，要不然的话我早就给你签上字，早日回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故土难离，树高千丈，那叫叶落归根，房檐水点点滴滴离不开那旧坑，谁不想家呀？出来多长时间了？哎呀，可是时间不短了。就这样，这吴大老爷把秦琼这点公文回文录引全部拿到这办公桌上给保管好了。这时候外边嗷嗷就一嗓子：“县令吴大人，三名罪犯押到这吴县令才要审这三位罪犯，不审还他罢了，这一审他引出一段秦叔宝当剪卖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0: 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山西潞州府天堂县县衙的大堂上，秦琼和这代理的大人吴大人两个人说话。这吴大人呢，感谢秦琼把这三名罪犯捉拿归案，给送到了山西潞州天堂县。他心中话，这回我可该解解恨了。因为啥呀？他只因为这三个人搁山西天堂县那捉的太甚了，搅闹的是鸡犬不宁啊。正这俩人说话，吴大人感谢秦琼，外边人报：“你是何人呐？”这吴大人就问：“金家潼关，你可把罪犯押来了？押来了，那请进。”金家潼关呐，就把这三名罪犯推推拥拥，就推进了县衙的大堂。这大堂啊，这个大人虽然是代理，但是这按部就班的人一个不少啊，赣唐军众衙役，什么板子，什么沙威棒啊，戴着小红帽，穿青挂道，齐刷刷站列两厢。这大人原先就这套程序也非常熟练呐、啊。啊啪，这惊堂木一响，底下那沙威棒大板子直蹲地，威武。这木头一响，这县衙的大堂上鸦雀无声，此时是何等的威严呢？金甲同欢把他们三个罪犯往前推，这代理大人吴大老爷在这桌后边拉，手扶着桌案就站起来，说他站起来干什么呀？他要仔细看看这三名罪犯，你长什么模样，你长了一个什么德行？他望这三名罪犯一送二目，但只见这三个人都扎沙被绑，马蜂腰粗，脸上怪肉横生，钢铃眼滴溜来回都直转呢、啊，脖梗拔着，那胸脯舔着，牙根子咬着，目视这个吴大人，那就意思瞪着眼睛瞅。吴大人说：“你们就是那三名罪犯？”“正是。”“你们都是山西的？”“都是。”“这山西潞州府天堂县一带就是你们仨搅闹的鸡犬不宁？”“就是我们仨。”“你们可知罪？”就见这三名犯人：“知罪？什么罪呀？”“我没罪。”“啊，你没罪？没罪为什么你到山东作案，在历城县你被人抓住了？这是一，把你们送到长安，可见刑部老满为患呐、啊，活该着让我吴大人看看你们长啥样，把你们押回原处。今天我来问问你们，你见到本官难道你还不下跪？”“跪，跪啥呀？”“狗官呐！”“吴大人，你们知道？”“我当然知道。我在潞州府天堂县一回，我还不知道你是七品芝麻官当县令的。你不姓吴吗？”“啊，正是。”金甲同欢一看，这三个小子是怒目耳视，铁嘴钢牙，还不承认错，那气壮全胸啊！两个人摁住他的脖梗，杀住他的肩头。“来人！”旁边的小牙一往前近身，搁后边了啪的一踹，那还站得住吗？把这三个人就摁倒在地下。这吴大人开审呢：“你们可知罪？”“我什么罪呀？”“你偷过没有？”“偷过。”“你抢过没有？”“抢过。”“你奔过没有？”“骗过没有？”“你欺男霸女。”

这些事儿都有啊，都有啊。那你还不知罪，我何罪之有啊？我说吴大人呐、啊，要论罪，我是百姓，你是官呐、啊，这官逼民反嘛，不是吗？我不得不反啊！我怎么逼你了？怎么逼你了？你瞅瞅你们一天着装穿绸裹缎，那吃的是肉山，喝的是酒海，你们是琼浆玉液。你们到了冬天，你们穿的都是狐毫貂裘；到了夏天，你们是绫罗绸缎。你是把盏饮欢，你们都其乐融融，笑语欢声啊！你们这一天过得真好。你睁开你那瞎眼睛往下看看，这老百姓哪一家不是水深火热呀？哪一家为了这米面油盐酱醋茶和这金银，不是叫苦连天呢？那兜里都囊中羞涩，是蹦子儿皆无，奔走相告，老百姓活到水深火热呀！吴大人，你知道这个吗？另外，谁家还没有个大事小情？你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没个事儿了。谁家能没事儿？那有事儿了，想办事儿，就得拿钱呐，对不对呀？他这个不是吗？你不是啥呀？这就叫贫在街亲无人问呐、啊。像你们白马红缨彩色心，你们在住了多远多么肃静的地方都有人去探访，富在深山吗？你有远亲呐、啊。我们这样的这都干净，脸埋汰，人不压衣，貌不压众，谁管你？贫在街前呢。那事儿到七鼻了，到了头了，事到临危，你办不办？不办就不行。那想办没有钱，吴大人怎么办？我要朝你借，你能借给我吗？都大胆，你不能借呀。那我们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吴大人，我们就是这才把了良心往那嘎吱窝一夹，两眼一闭，偷、抢、骗、蹲包头放冷箭、打闷棍套白狼，你就这么说吧，见钱就拿，没钱就得饿死，啥事儿办不了，对不对？是不是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啊？到了压杀秋游的程度，你不知道？如果我兜里有钱，我何必去抢？我何罪之有？这吴大人一听这三个罪犯，不单是不承认自己有罪，而且伶牙俐齿，铁嘴钢牙呀，那哇哇哇的就没完了。哎呀，这样的罪犯是何等的猖狂啊！你知不知道啊？你们闹到了这程度，我捉你不着，抓你不住，上边怪罪下来，搅的山西潞州、天堂县鸡犬不宁啊！我才被割了官了，罢了职了。我不着你们三个，我这官能丢吗？就见这三个犯人那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说吴大人呐、啊，铁打的衙门是流水的官，你还想做一辈子？就你那德行啊，你一天吃喝玩乐，你想过百姓吗？你们是父母官呐、啊，你应该管管老百姓啊！啊，像你这样的狗官，不割官不罢职，还留你坐到这把椅子上有什么用？就这几句话把那吴大人气得肝胆结扎，眉角生烟，拿起了金长弓，啪，金甲铜环，大人给我打，每人50大板，打他个皮开肉绽。原先呐，这金甲铜环想说两句来说什么呢？说这个吴大人呐，

您只不过是个代理的，这是咱们一网不错。你说你这叫公报私仇啊，你没这个权利在审犯人，你也没有这个权利在公堂上审不服就打，你没这个权利。后来一想啊，就听着这几个小子说话，那金甲同欢毕竟跟吴大人是一个鼻子眼出气的人呢、啊。他们在一起，拿现在话一起上班工作的人呢、啊。那他能不向着吴大人吗？这几个小子在铁嘴钢牙，把金甲同欢也气坏。来人了，那就上来七八个呀。怎么七八个呀？摁胳膊的摁胳膊，抻腿的抻腿，把三个人都放平了，左右一边站一个，这就六把大板子打这三个人，乒啊啪，乒啪。先呐，这几个小子挺有压轴，后来每人招上十几板子以后，那就受不了了。你想那抡圆喽，啪啪的就是打，能受得了吗？十几板子，这皮肤发热了，火烧火燎的，他疼啊。吴大人说，给我用劲，再给我打。每人超过二十板子以后，一般的人你受不了。这打了一个滴一声妈一声啊，这声音呐、啊、由强转弱。为什么？打的疼痛难忍，他有点忍耐不了了，这体力支持着也不行了，声音越来越小。这功说着话就打到三十多板了。秦琼往前一近身，哎呀，吴大老爷，哦，秦琼啊，您有什么话说吗？哎，他这个，您是代理的，我听说呀。正是啊，那您在公堂之上，您现在是否有这个权利？我没有这个权利了。那您这算不算是公报私仇啊？是又能怎么样？我就要公报私仇，我要解解恨。就这仨小子在山西潞州天堂县这一带呀、啊，那是作的太深了。你也不是不知道啊。秦琼一想，是我知道，我要不知道，我能抓他吗？另外，你这有点超级越格了，大人，您三思啊。再打。爸要出人命吧，不行，一人打到五十板，说着话四十板过去了，见这几个小子只翻了眼根子，打，打死由我一人承担。这时候，那打板子的不管那套啊，那有人支持的，有人下令，我是行刑的，我怕啥呀？打啪啪啪啪，打完了五十板，再看这几个小子。把这手撒开了，也不用抻了，也不用拽了，气若游丝啊，这气儿都剩不大了。金甲同欢有经验呢、啊、拎冷水桶过来，拿冷水哗哗的一击，几个人缓过来了，都年轻啊。所以一看这几个犯人醒了以后，哎呀，吴大人说，金甲同欢呐、啊、可也倒是。这位这个秦班头这个话言之有理啊。我虽然说公报私仇了呢，也被百长八打死。要打死了出了人命，这后任大人蔡天德来了，我也没法和他们交代呀、啊。那大人你的意思，金疮药专管红伤的药给他们上上，你们都有吧，给这几个人当场消毒就给上上了，押回大牢。看着点，这两天命两个军医维持着点，别让死了，死了我倒没法交代啊。大师把他拖到大牢，这药一上上，这几个小子本来就年轻，拖拖拉拉就拖出了天堂县县衙的大堂。哪儿去了？下牢了。金甲同欢毛林大锁一锁，转身回来了。他倒不惦记这吴大人，那他惦记谁呀、啊？他惦记秦琼啊。那秦琼现在，那山东、山西一大片，隔着直隶一趟县，中间是河北省，就在这一带，哪个不知，何人不晓？说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出来一位英雄，这个人

贫穷唠一唠。你看，与高手见着了，那就想多探讨一些，就这个意思。要不是人的名，树的影呢？什么叫远来的腕，近来的面啊？这个腕就指着这名声嚷出去越远，别人听着了，这就叫腕。远来是腕，近来是面，既有腕了又有面了，今天也看着秦琼了，身高过丈，果子脸，面如淡金，剑眉虎目，潼关鼻梁，细腰炸背，是双肩暴露啊。这个外观形象他们哥俩是太羡慕了。哥俩回来了，这功夫再看大堂上，这吴大人正跟秦琼说话呢。这吴大人也不在那坐着了，已经下来了，走到秦琼跟前了。哎呀，秦琼啊，说实话，我唯有能重重感谢的就是你呀。因为啥？你把这三名罪犯给我押到山西潞州钱塘县，我解了恨了。我通过这一把公报私仇，我这心里也痛快了，要不然我就得得病啊，窝囊都得把我窝囊死。就这三个人你就给我抓来了，我谢谢你。但是这回文呢、我给您办不了啊。为啥说呢？我有职，我无权，我现在是代理。我想呢给您呢、拿100两纹银感谢你们。但是呢我应该写几句话压到这桌子上，我留给后任县令上任了，让他审看了，看到我的面给你拿100两纹银。到那时这公文和回文再加上录音，我都没有权利给你开呀。我只能搁山西潞州天堂县，我配合着金甲同环再搞治安，别让这些飞贼再闹了。如果再闹，我不光是割官八职啊，我有被开刀削手的危险。正这说，金甲同环进来了，大人，把他押到大牢了，押到大牢了。没啥大事吧？我看一半活死不了，那就行。你好歹将就到后任蔡天德来了，他不死我就有交代，他能说话我就算有交代。哎，大人你放心吧。这两天呐，让咱们那个军医照料着点年轻，给他们调整调整伙食。人有当日之灾，马有转刚之病，你可看好。好嘞。秦琼说，吴大人呐、要那么说我这就还得等呗。对，你得等，你多难等到后任的县令蔡天德来了，他能给你开公文回文录音，那时候能给你拿银两。一个罪犯多少钱呢？和咱们怎么回事？我现在有职无权，没办法。秦琼啊，我这里谢过了。这吴大人还给秦琼施个礼，秦琼那当然是顶礼相还了。那么的，我就得回店里去等。对，你回店里去等吧。这秦琼告别了吴大人，出离了大堂，就来到这大门的以外，就站到这两个班房这儿。这金甲同环搁后边就过来了，说这金甲同环他们以前不认识，不认识，以前只是听说耳闻，没有目睹。今天有了目睹，看着秦琼了，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对秦琼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秦二哥，哥两个想说什么呀？您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涉水登山来到潞州天堂县，这太远了，来一趟不容易。您是不是先别回店房，到我们哥俩谁的家都行，你盘横几日，咱们吃点喝点，尽尽兄弟我的心意。秦琼一听啊，哎呀，多谢二位弟弟的美意。秦琼一想，这不认不识的初次见面，你大大咧咧的就到人家去，往那一排，那吃着喝着，无意之食也不应该贪。再说这哪儿的，山东的，你这人挺大个脸，你说这可真充实啊。秦琼一想，
这不是我

0: 秦琼办的事儿。兄弟，咱们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把这些事情就先撂到这儿。说那怎么办呢？等将来以后有一天我有时间了，咱们缘分到了，咱们再往一起聚，好吧。金甲同欢一看人家秦琼说这个话呀在理儿，好，二哥那就这么着，那您回电呐。对，二哥您放心，等后人大人蔡天德一上任，我急忙就通知你，你看你在哪住，我就在西关的王家老店。哦，我知道，好好，蔡天德上任我就找二哥您去。好好好，就这么着。这两个人就辞别了秦琼，秦琼这回就回到了王家老店。进了店房啊，不多时这掌柜的就来了，一问，哎，这军爷呀、怎么处置了？这公文录引回文都开了，没开。怎么没开呀、他不是这个后任大人没上任，你看我这事我知道啊。那您就得在这店住着等着吧。对，就在这住着等着。秦琼就打这个起，就在山西潞州天堂县这儿，左天等右天等，两天一打听，三天一打听，回没回来？没回来。十天一打听，八天一打听，回没回来？没回来。说这秦琼来这多少天了，就这一等半月已经过去了。十六天这天，秦琼啊又打这个西关的大路上，他往回来，说上西关以外干啥去了？因为他想反虎啊。兄弟，你不是完没完事儿的？回没回山东？秦琼这才莫转身去，回到了王家老店，坐在这土塔上，刚想要敬面，门板啪就一响，外边进来一个人，王老好，花杖王，弯弯绕，这才要算店账，比债于秦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秦琼在山西潞州府天堂县西关王家老店这一住啊，就是十六七天。左等蔡天德不上任，右等他还不上任，把个秦琼急的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呀、站不得劲儿，坐下如坐针毡呐，难受。这得什么钱能回来？ 什么前能上任，什么时间我才能拿到公文，我好回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呢？太着急了，出去溜达一圈，想反虎，反虎还不来，这绕回来绕回去又回到了店房。刚坐到这土塔上，门板啪一响，帘子嗖就起来了，进来一个人。二爷秦琼急忙甩脸一看，这认识店掌柜的，就这王老好。往屋里一进，这脸上带着笑容啊，和每天他就不一样，有点发僵。嘿嘿，军爷啊，军爷，嘿嘿，店掌柜的，你有事儿啊？嘿嘿，他这玩意儿，嘿嘿，他这事儿黑背，跟五似的。我说这事儿啊，就这个。秦琼一听，这个人乌拉拉吞吞吐吐。店掌柜的，你是不是有事啊？嘿，他这事儿吧，是有点事儿，有事儿就说呗。我有点不太好说。有道是人熟为宝，咱们认识这呲着牙咧着嘴，他在颠酸着秦琼，他在刻薄着秦琼。秦琼就感觉到内心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啊！二爷秦琼倒捡着背吧，出离了西关干啥去？他往泽州方向。兄弟樊虎啊，你可快来吧，这再有十天半月，二哥我不死，我在这山西潞州天堂县这王家老店，我也得扒下去几星皮呀、啊！哎，说那樊虎能来吗？这千山万水的，那是那么回事吗？那哪能说来就来呀？那现在这个社会不行，我坐飞机人嘚到了，再不行打个电话发个微信，你给我发点来，不也就解决了？那时候不行，就算樊虎来，那哪是十天半月的事儿？千山万水，那不是那么容易的。秦琼明不明白？明白，没咒念了，一没身回来了。进这店房刚坐下，门板子一响，又进来了。进来谁呀、啊？王老好，花上王啊！这回进来，那脸都不是色儿，绿了，小狗有眼珠直放光啊，瞅着秦琼啊。我说秦琼啊，山东大汉，店掌柜的，这人呐过日子不容易，得一点一滴的那么过，得摸着石头过河，这玩意儿你得摸着兜底儿办事儿，这对不对？秦琼一听这些话啊，都带有点讽刺和刺激性。店掌柜的，你想说啥？长江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这话的意思就是你过日子你得想想，你以后没钱了你还怎么活，那你现在没钱了就别摆谱了。秦琼说，我摆什么谱了？我看你这房啊，这是个高价房，你应该住普通和普通再普通点的那个房，你住着还能少不少钱，你说是不是？秦琼一听，哎呀，你这是要给我换房？对呀，我这是为了你着想。嗯，就这房子这么好，这么贵，你说你住个仨月俩月的，店小力薄，我能给你垫得起吗？对了，你把那八个菜都撤没了，现在没有菜了，你就将就着吃，这能省点儿。你再搁好房搬到这个那普通房间，你更能省点，你说对不对？秦琼一想啊，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住人家店不给人家钱，人家朝你要正常，你没有钱让你搁好房往坏房搬，那也正常，好吧？那房搁哪儿呢？来，你想看看跟我来。王老好领着秦琼搁这屋出来，直接往后走，走到最后一趟房，离老远就看着了，看着啥了？这么两小间歪歪扭扭，那墙上的缝子都多宽呐！ 哎呀，秦琼一看

0: 就这屋，这能住人吗？店掌柜的，哎，人此一时彼一时啊，自己咋回事自己得知道。那没钱的够当，这屋我看就挺好。说罢，把门板啪啦往出一拉，吱呀呀呀呀呀呀，干啥呀？这门眼瞅就要散香了，就要坏了。拉开了这门还不够高，王老好进去行，这秦琼要往进进得大哈腰。王老好往进进，往左边一闪，我说山东大汉，你进屋来看看吧。二爷秦琼往里边厢送二目仔细观瞧呀，这屋，哎呀，这屋这个样太不像话了，脏乱，还有一股发霉的味道。靠南窗户这儿放着一张床，在地下放着一张两条腿半的桌子。说怎么两条腿半呢？这三条腿勉强能支着这桌子能站下，要是两条腿它不就耷拉了吗？本来是三条腿的桌子，剩下这边这条腿眼瞅着就要折利索了，所以我说它是两条腿半。在旁边放着一把椅子，眼瞅着就要散香。就这屋四外的墙，墙缝有多宽，如同五峰楼啊。哎呀，二爷秦琼这不看还他罢了，一看紧咬牙关是倒抽一口冷气呀。这屋，我说山东大汉呐，这屋便宜，您呐住这么长时间了，快接近一个月了，你说我这，哎，本小利薄，山东大汉你就将就在这屋住吧。秦琼牙一咬，龙玉浅滩遭虾蟹，虎落平阳被犬欺，有什么说的？你足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你找谁去？你找谁借去？就这样，二爷秦琼一跺脚，好吧。秦琼仔细看这屋，你看这五峰楼搁这墙缝子进来的风，那不如同你搁外边说刮着风，你看扑面而来，它非常舒服。你要是睡着了在这屋，那冷风要进来，我可跟你说呀，你要中了阴风，人就中风得病，他要引出一段困住了顶天立地的英雄秦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喂，
6: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5: 妈，我又不是小孩。
7: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8: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7: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4: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讲文明树新风

0: 公益广告。
1: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2: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3: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2: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1: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3: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局长尼玛多吉今天18点告诉记者，其所处位置距离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通过道路抢修最前端新建的基站，已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信号已经能够送达核心救援现场。今天13点30分，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6个基站。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物源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与此同时，更加突出打造产业生态，共开展31场展产融合活动。目前数博会已成功举办12届，成为展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创新成果、促进产业链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点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北部吉尔尼市市长辛库尔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该市北部海面倾覆的轮渡上已有159人获救，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据悉，事发轮渡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事发海域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基利尼亚港以北2公里处，海域和港口均位于塞浦路斯土族控制区。出事轮渡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安徽中部、福建南部、江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海南西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海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新闻超链接。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的一大核心亮点是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集中对自动驾驶算法应用、电动车硬件技术、智慧交管等新技术新业态做出了系统性法律规范，为快速迭代的交通技术划定了法定的运行边界。当技术跑在规则前面，

0: 法律如何补上安全短板，创新与发展之间新规怎样把握平衡，这些新划定的边界又将会给行业发展和公众的出行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对这次的修订草案的相关内容进行探索。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当中哈，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这个法律它管的是像闯红灯啊、超速啊、酒驾啊等等这些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但是近些年自动驾驶上路测试、新能源和电动自行车普及，还有智慧交管大范围的应用，就是有很多的新事物、新场景都是当时在立法的时候没有想到过的。那么规则空白地带越来越多，现在也让法律的修订迫在眉睫。那首先请您就是从整体来看哈，这次修订草案专门新增了大量针对一些新技术的条款，它的背后最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就是这次修订当中，当前道路交通运行当中哪些新技术的应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法律空白的现象了呢？
1: 首先呢，就是为自动驾驶下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补齐它的安全短板。因为我们知道呢，过去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约束的是道路交通的参与者，核心是人啊，无论是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员还是行人啊，只要你双脚或者车轮踏入了公共道路这样一个范围，那么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在这个法律的约束的范围之内。我们常说的呢，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过去叫交通违章，现在叫交通违法行为。
0: 对，
1: 这个呢，它的违法主体都是人，就是人没有按照规矩来办，所以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目的呢不是罚款，而是让你下次守规矩，不要再这么干了，因为这么干的后果很严重。但是呢，随着自动驾驶汽车的开始逐渐的试运行啊，在很多地方都是小范围上路了，那么上路以后法律就要约束一下车的行为了，因为这个车是由电脑来控制的。
0: 对，
1: 那么核心问题是要什么呢？要考验它的算法。这里有一个总的要求，就是要求自动驾驶汽车达到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而且不得对其他的道路交通参与者构成伤害。这是一个总的原则。那在这个总的原则下，就不能单看你测试跑了多少万公里了，这个没有用。我要核查你的算法，比如说你怎么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不至于一下拉开100多米，
0: 是
1: 变成这个移动的路障。还有就是考验你在紧急的时候如何做出一个伦理学合规的技术上的取舍。比如你要识别出危险品运输车和校车，
0: 是
1: 啊，这要首先要避免的，等等等等。还有就是你的各种的动作是不是在大伙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不是说靠自动驾驶去炫技啊，甚至说产生一些危险驾驶的行为，而这些都是过去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没有涉及的空白，这补上一个短板啊。
0: 咱们就是说以前呢是针对人，就是人如果做错了的话，我们就去处罚人，当然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下一次不再犯同样错误。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目光从人身上，当然人这部分还有啊，就是说又增添了一部分新的，可能是由车本身带来的，比如说它的算法，比如说它在伦理衡量的时候选择到底是选择了所谓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它是怎么来做出这个选择的，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所以说这个自动驾驶里面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了很多，就是从技术发展上来说它是速度非常快的一个技术，它更迭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呢我们现在在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上面呢并不能说是真空，而是以往其实也是有相应的管理措施，只不过这个更新它的速度，技术的更新速度过快了，我们需要来把法律这个脚步也跟上，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是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假设说我们看着有一个出口的匝道，好多车在排队，那么如果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而且又是我们正好

0: 好也要出去，那是不是就应该减速啊？排在这个队尾，慢慢等着出去，对吧？但是呢，我就直说了吧，这特斯拉那个 FSD 就有一个功能，它会提前扫描出20多辆车，发现前面如果有一个明显的空档，它就会加速的超越这些排队等待的车，直接非常漂亮的一个大弧线，稳稳的插进这个空档里头去，那么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有这么一条，这叫穿插排队等候的车辆，这个属于一项违章的，
1: 是
0: 啊，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带有高阶驾驶辅助功能的车，我们也试验了，其实它在行驶的时候，比如为保持安全车距，等等，你要说算它的违章，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这个要给这扣分的话，我估计这研发团队整个团队的本儿加起来都不够扣分的。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亚洲女排锦标赛今天收官，在刚刚结束的决赛当中，主场作战的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好，我们继续来说相关于汽车的一些话题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公众最关注的这个自动驾驶，其实很多的国内很多的城市现在已经开放了自动驾驶的测试，甚至还有商业化的运营，但是呢，在没有专门法律规定的阶段，行业内也是有允许试错去来进行的。那么这个具体的过程，就是出现过哪些有争议的或者说不太清晰的地带，就比如说像事故的责任认定，还有路权归属等等这些关键的问题，以前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我们说它不是真空的，以前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做监管，只不过可能力度不够，是不是这样？
0: 以前啊是这样，这里分两种情况，一个是L2 级的驾驶辅助，这个责任完全在人，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否开启了驾驶辅助的功能，一旦发生了违章或者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来由驾驶者来承担责任，啊，厂家是无责的，
1: 就是人还是要负全责，
0: 对，但是在 L3 级的啊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这样一个场景下，如果你是在示范运营的路段，而且呢是车也是经过登记注册，是允许开启 L3 级的驾驶辅助的或者自动驾驶的，那么只有符合这些严格的条件，而且事发的时候车辆确实是处在电脑控制而非电脑交出控制权提醒人来接管，而不是这么一个情况，满足这些条件啊，发生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这个是由厂家来担责，至于厂家后续和联合体之间这个责任怎么划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至少从法律层面就明确了，只有这个车当时在登记注册的时候就已经是列入了 L3 级自动驾驶测试车辆这个范围。国内目前就批了有5-6款车，很少。而且必须在指定的路段才能运行。
1: 咱们说一点哈，就是说从技术层面上，这个 L3 级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功能，它能够达到就是说我在什么时候把这个车辆交还给了驾驶人，然后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技术动作的时候都会有明确的这种记录过程吗？就是会不会也会出现以前扯皮啊，就是说这个地方我是这么操作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但是系统记录又是这样的，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现在至少这块已经好多了。它首先有一个事件记录仪，就是 EDR。它会完整的记录下当时所有的车速、转向、制动，还有车辆的整个运行的XYZ 三个轴上面的速度和加速度。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不可能在事故前一秒交出控制权。它会及时的预判到可能的潜在的风险是不是已经超越了它能够处理的一个物理边界。同时至少要应该留出我们当时测试过这个车啊，比如在前头弄一个纸糊的车，突然间并入到这个车道了，他其实还是好几次都能自己稳稳的能够刹住，只是遇到什么呢？如果前头有一个施工的路段，地上的线已经乱。

0: 七八糟，已经彻底没法辨认了。
1: 嗯，
0: 而且这个锥桶的码放也不是特别的那种规范，所以呢，他就有时候有点，不管是纯视觉方案还是激光雷达，
1: 他就会犹豫，
0: 就有点犯懵，所以他会提前，差不多我有一次是遇上一个施工，提前100多米，
1: 嗯，
0: 就退出了。
1: 那也得看他的行驶速度啊，就比如说100多米的话，如果我的行驶速度是时速160，啊，60。就
0: 还在往下降。
1: 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提前，他确实有打了一个提前量，但是还是交给驾驶员的时候，让驾驶员有点措手不及。这种情况是不是以后也能够杜绝？因为我们还是担心说他交给我的时候，这系统的算法可能已经提前减速了，也给了我处理的空间，但会不会这个衔接还是有问题？
0: 至少我觉得目前这几个测试车来讲。首先一个，它的速度不会飙得特别快，
1: 嗯，
0: 啊，它在自动驾驶运行的时候，现在刚刚是在南六环那段出了上了大兴的机场高速，刚刚允许它跑到120，
1: 嗯，
0: 的满配，
1: 嗯嗯，
0: 之前一直是跑80的，也就是说它是逐步放开的，也就是在城市路段或者说交通特别复杂的路段，
1: 嗯，
0: 它会降速到60以下，其实这个速度，我们认为哈，交给人有1-2秒钟真的就够用了，因为它速度已经很慢了。
1: 除非驾驶员是心不在焉，他没有在这个路况的判断上。
0: 对，而且他在提前就已经闪灯，
1: 嗯，
0: 而且那个蜂鸣器都已经在响，
1: 嗯，
0: 即使他交出去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车其实还在轻轻的在带着刹车。
1: 嗯 嗯， 嗯，
0: 因为他虽然交出控制权了，但是他的那个AEB。就是自动的防碰那套东西还是在起作用的。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响应，它探测到前头有一个锥桶或者水马，它还是会自动的紧急刹停的。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已经比过去的 L2 级的驾驶辅助至少在人和车的衔接这块已经做的已经好多了。
1: 嗯
0: 啊，
1: 但是我们说的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是技术上的一个巨大的提升。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车的驾驶权完全交给系统，车的车机系统还是不能够，现阶段起码我们还不能够那么如此踏实的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这个自动驾驶领域，草案对于自动驾驶车辆的准入资质测试要求、上路的运营，它应该也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这种规定。那最受关注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这一点上，就是草案它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责任边界呢？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厂家是要负责的，但是不得看具体的事故啊，这个事故是怎么划分的责任，然后驾驶员要拿多少的责任，然后我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又要负多少的责任，这个比例是不是也要在这个相关的相应的这个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当中有一个规定。
0: 这个呢现在也还是在不停的修订完善当中，至少有两个情况是可以完全界定的。
1: 嗯，
0: 一个是完全在有人驾驶的情况下，或者说系统已经交出控制权，假设说15秒或者是半分钟以后你还是出了问题了，那这肯定是人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如果是完全在系统自己的感知认为是在可控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故，
1: 嗯，
0: 这个是由厂家和他的联合体来担责的，
1: 嗯，
0: 这两种情况的界定是比较清晰的，现在就是二者的交接，其实这个还一直存在争议。
1: 是，
0: 还有确实有很多专家也在认为，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你留给驾驶者的反应的时间是否足够，
1: 嗯，
0: 这个其实这个争议是一直存在的。
1: 嗯，
0: 说5秒，说10秒，说15秒的都有。
1: 嗯，
0: 啊，这会儿呢，就是看怎么说呢，它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是 L3 级的自动驾驶系统在正常工作的时候，这个人也仅仅是可以做到双手拖把，但是要坐在驾驶位上，
1: 嗯，
0: 要监控车辆的运行，如果发现异常的时候。有时候可能系统没有报警，但是明摆着前头有一个弯道它没有减速，而且是朝着切线方向冲出去了，那这时候应该及时的一把方向把它拽过来。因为任何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车辆，人都有随时可以介入的最高级别的优先权。
1: 嗯，
0: 这个不管是汽车还是飞机，
1: 是
0: 所有的系统都是这么设计的。

0: 所以这个还是很多问题有待商榷，而且确实是有很多业界的人士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叫征求意见稿。
1: 有一点要确认一下，就刚才我们在提的 L1 L2 L2 级的时候，他们是辅助驾驶，到了 L3 的时候，我们真的已经可以称之为自动驾驶了吗？
0: 嗯，对的，
1: 是
0: 只有 L3 级
1: 及以上，
0: 及以上是 L3

0: 那个南城的一些道路，
1: 嗯，
0: 比过去都多出一个牌子，写着“自动驾驶测试路段”。
1: 是，
0: 这个牌子现在我发现路上已经至少在北京越来越多了。这个呢，就是为后续的越来越多的拿到了 L 三级自动驾驶准入的车型，让它合法的上路行驶，并且开启这个功能。
1: 嗯。
0: 就开始奠定了一个法律基础了，就是说是准许上路的，而且是准许开启这些功能的。它和 L 二级辅助驾驶不一样 ，L 二级辅助驾驶你即使开启了所谓厂家宣传的叫高阶智驾，这个功能，但是驾驶员依然做到必须做到不能脱手脱眼，更不能在车上睡大觉，这个是。完全的是违法行为，
1: 就是 L 二级的辅助驾驶功能，如果出现了任何的驾驶过错的话，那么人是要负100%的全责的。
0: 是的，厂家是不担责的。
1: 是
0: 啊，只有几种情况下，这跟自动不自动的没关系。
1: 嗯，
0: 就是车辆的制动转向系统发生了机件失灵，
1: 嗯，
0: 而且是突发的，啊，这个厂家是要担责的。
1: 嗯，
0: 而且这个要。到一定的批次以后要履行召回的这样一个法律义务，这个纯属机械故障，这个和这个
1: 自不自动的
0: 没关系。
1: 对对对，那我们说到这个自动驾驶法律地位已经明确了之后，你像很多的车企啊，还有专门研究这个车机的一些这种科技公司，他们会不会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就是如何来实现这个操作上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要实现自动驾驶也有很多的路径，比如说这个纯视觉方案啊，还有这个各种雷达的这种使用，以及一种混合的方案。那这些企业和车企，就包括那种科技企业，它在研究的时候，短期之内会有什么变化吗？还是说还会维持前一段的这个成果，然后在短时间之内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进化？
0: 这个主要进化是分为软件和硬件，也就是说或者叫硬件和算法，这两个方面。硬件的话还是多传感器融合，就是除了我们常见的可见光的这种摄像头，也就是所谓纯视觉之外，和激光雷达之间还会衍生出很多新的传感器的类型，比如一些过去就认为行之有效的，但是更多用在军工产品的红外热成像，热成像现在在很多的，尤其是雨雪雾和照明条件不好的这个夜间，这个对于探测人员和车辆，它的准确度是远在激光雷达之上的。然后再有就是毫米波雷达的扫描的范围和性能也在发生很多变化，已经不是单纯的毫米波雷达了，现在有 3D 4D 的毫米波雷达。然后超声雷达的近距离探测能力和精度也有了很多的这样一个进步，比如预防开门杀，就是我开门的时候后面检测到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快速的驶过来了，这会儿就会感到一个明显的开门的阻力，这门我推不开了，这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种开门杀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就是咱们俗称的倒车雷达，它这个在泊车辅助方面它起的作用肯定比毫米波雷达和这个纯视觉的这个传感器要好得多。它可能靠四个摄像头拼合成一个虚拟的一个周围的快速的建模，这么着就把周围的场景给它还原出来了。总而言之，这个就是硬件和算法方面其实更多的开始引入好多大模型。这个模型的迭代，这个是最烧钱的。
1: 是，
0: 这个比硬件烧钱，
1: 对，
0: 而且未来考核 L 三级驾驶辅助是不是合规的，实际是要考核算法的。
1: 那这个如果说我们是对于L 一和 L 二级辅助驾驶做一个评测的话，应该也会像考试考官考学生一样有一个标准。那 L 三级的话，是不是这套标准它要有一个大的升级了？
0: 完全
1: 是颠覆性的，就跟原来不一样。
0: 对的，可以说这么说 ，L 一咱就不说了，那个早就已经
1: 太初级了。
0: 咱就说这个 L 二吧 ，L 二其实好多动作我们发现它是很生硬的，比如 L 二我们常说的三件套，车道保持，包括有些做的比较好的有车道居中，但是你会发现有

0: 时候它做的特别生硬，
1: 嗯，
0: 尤其是你在向一侧偏的时候，没打转向灯，车辆就偏出车道。这个我试验过好多不同品牌的车，有的就是非常生硬的，一把给你拽回来了，吓一跳。
1: 对，然后就是不以乘车人的那种舒适感为一个目标。反正我确实是把这个车呢基本保持在中间行驶的，但是你会很不舒适。
0: 啊，对，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紧急变道的时候，发现前头有紧急情况了，这个时候是来不及打转向灯的。我打转向灯，我是有预见性的变更车道，这是正常驾驶的行为。但是比如前面的半挂车上突然掉下一个东西来，这会儿你还哪来得及打转向灯啊，你肯定扫一眼看路边没看你旁边车道没车，一把轮先让过去再说，就所谓的跟迷路实验似的。那这种情况它的车道保持如果开启的话，面对我们称之为接跃输入，那个叫定长输入，就很柔和的，这个叫接跃。面对接跃输入的时候，它是应该不会给你施加一个反向的转向阻力的。如果这转向阻力太强的话，会影响你这个紧急避险的。那这块就别说了，做的都不咋地。
1: 是啊，咱们刚才说的是自动驾驶哈，自动驾驶的相关内容我们也聊了很多，从技术层面一直到现在的这种法律的试探的层面，我们都是在看着这个技术一点点的给我们的这种生活，就是出行的生活带来一些巨大的这种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呢，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切身的体验到了，而且这个初感受还是非常让人期待的。到了 L3 级自动驾驶的时候，那上面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给我们做出更好的车，让我们非常期待。那说完了这个上面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给我们做出更好的车，让我们非常期待。那说完了这个自动驾驶，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电动车，电动自行车啊，电动车它的这种快速普及呢，确实也是带来了很多的新的矛盾，就是从车辆的改装、电池的安全到通行路权，就是从法律层面来看，就是原有规则在电动车硬件技术和通行管理上有哪些方面的滞后了？现在，
0: 主要是它性能的提升，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是车速的提升。已经混淆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界限。我们知道，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
1: 是
0: 这个一直是有这个法律规定，因为法律上把它界定为非机动车，那么非机动车就必然要走非机动车道，而且是处在和行人混行的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交通环境下。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驾驶非机动车在我们国家包括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不需要驾照的。
1: 是
0: 没听说过骑自行车还需要考一个自行车的驾驶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样也就彻底的违背了它的便利性的一个交通工具的这样一个属性。只有从轻便摩托车，也就是准驾车型代号是 F， 从这开始才算机动车，才需要考取摩托车的驾驶证啊，像 F 然后 E 还有 D， 就是三轮的。
1: 但是这核心词它是有本质差别的啊，一个是电动摩托车，另外一个是电动自行车。
0: 对，
1: 但这个电动自行车我们也知道，是有限速25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有很多人呢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给它解锁，然后我让我的车变得和电动摩托车一样快。他在追求这个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考虑到便利性优先的，但是从安全性上来说，以及其他行人和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性上来说，这个确实是非常缺少保障的一个现象。
0: 这事儿本身也确实是一个矛盾，因为虽然把它从法律上定义为非机动车，但是你骑着它确实是电机来驱动的啊，只是速度慢一点儿。那么好多人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我自行车猛蹬两下还能超过25公里呢，
1: 是
0: 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还不如我原来的自行车骑得快，那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了。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车整个的制动、转向还有轮胎和地面的附着力这些基本的参数又确确实实是按照非

0: 机动车设计的。
1: 是，
0: 你如果真的超过30公里以后，你会发现真的刹不住。你可以拿一个正规牌照的摩托车，不管是燃油的还是电动的，你找没人的地方踩一脚紧急刹车，那个刹车是很灵的。
1: 嗯，
0: 但是同样的电动自行车，两手的闸都捏死了。
1: 一个是按照机动车标准来设置的，另外一个是按照这个非机动车来设置，那肯定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呀、啊嗯，这个首先这刹车这块就是，但是速度起来的前提是必须刹车要灵。
1: 嗯，
0: 这个车能跑多快不取决于你的电机有多少马力，
1: 嗯，
0: 而取决于你在规定的速度下和规定的距离之内能不能安全的刹停。不光是能刹停，还不能摔车。如果你前后的制动力，其实摩托车的两个轴的轴线是有一定的夹角的，但是电动自行车就没有这种稳定性的这种设计，所以这个急刹车的时候，且不说撞不撞别的人和车，就是自己摔车这件事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1: 嗯，啊，就是这个平衡性啊，就是在刹车的那一刹那，摩托车甚至可以表现出其他机动车的这种稳定性来。但是如果你想让一台电动自行车表现的一样完美，当然前提是这个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速度停下来哈，
0: 嗯嗯，
1: 它是相对很难的一个事情，
0: 挺难的。
1: 所以说我们在一直在强调说电动自行车它的这种硬件，以前我们比拼都说，而且电机有多厉害，它能够跑多快啊，这当然是一个大家追求的一点。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点，就是在安全方面的一些要求。就是现在针对电动自行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它有一个共同性，就是它的这个电池安全。现在我们说到这个电池安全呢，包括它的改装治理，还有生产的准入，草案里有没有给这方面新画一条这种技术红线，就是从根源上来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就比如说我们以前老说哈，电动自行车它这个电池的来源，当然我们说这个电芯呢，大多数是可能是新的，也有可能是从不明渠道出现的，甚至是这个一个车我转手了很多次，然后我这电池已经都无迹可寻了，我不知道这电池究竟来源于哪儿了。那这种情况以后是不是必须把它画一条横线，不能够突破这个红线？
0: 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已经现在明确的说了，梯次利用这个概念，就如咱们之前几期节目里面讲的这个事儿，梯次利用这个概念已经彻底的废止了。
1: 嗯，
0: 那么尤其是电动汽车退役下来的电池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平衡车、滑板车、儿童玩具，已经画了几条红线了。也就是说明确的说了，如果是锂电池不能用回收再用的，要用新的。如果是铅酸电池，其实反倒啊，我觉得如果是单日的出行公里在40-50公里往返之内，其实铅酸电池绝对够用。
1: 嗯，
0: 铅酸电池也没有大伙想象中的那么沉。
1: 嗯，
0: 尤其是现在把这个卷绕技术
1: 应用以后，很多人其实想象它并不是担心它沉，而是觉得这个技术比较落后啊，比起锂电池那个电池容量好像就觉得它不太行，自然就会把它觉得它属于落后的这种电池序列当中。
0: 我再跟大伙说一个事儿，潜艇上、飞机上，
1: 嗯，
0: 和很多军车上现在还在用铅酸电池。
1: 嗯，
0: 它一点都不落后，它的安全性对于锂电池是碾压级别的存在。
1: 嗯，
0: 啊，
1: 那对于电动车行业来说，就是硬件安全标准上升到了法律层面，那以后这些造车的企业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因为我们知道哈，之前就比如说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有一轮变化就比较大了，包括这个车辆的外形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很多消费者甚至就不买账了。那现在的话说，这个从源头抬高了准入门槛之后，要淘汰掉一些产品，那么相关的企业是不是也可能存在这样被淘汰的风险呢？
0: 那肯定的，因为其实我们是鼓励的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而且永远不是鼓励大伙生产低质低价的产品，而是提倡大家生产一定的高性价比的这样一个产品。首先要画一条安全的底线，如果突破了这个，你卖的再便宜，这个也是不被允许的。其实呢，近年来无论是 面对电动自行车

0: 车还是新能源汽车，我们发现监管都在加严。
1: 嗯，是。
0: 这个监管加严其实就是遏制无序竞争。那无序竞争首先一个就是没有底线的打价格战。
1: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我反复的强调一点，真的不是越便宜越好。同样大伙儿可以算一下，如果这个电动自行车如果卖到3000块钱，
1: 嗯，
0: 但是你可以骑5-6年，比那些个卖1-2千块钱一年一换，那您说哪个更划算？所以其实也要鼓励用户算一个全寿命之期周期的持有成本，
1: 是
0: 鼓励大伙儿算细账，
1: 这个、
0: 算大
1: 账其实也不难算，因为之前呢我们说电动自行车好像对于它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经过了这些年的变化，包括我们的消费其实是在不断的升级，包括消费的理念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对于这台车，它在整个生命周期里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它到了后期会不会老坏，
0: 嗯，
1: 这个电池会不会有其他的风险，这也已经成为了消费者每一个消费者都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了。
0: 是，你看，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那些1-2千块钱的很廉价的电动自行车，好多像下雨天趟了一次水，
1: 对，
0: 后面的轮毂电机
1: 就出问题，
0: 了，连最基本的涉水性能都不能保证，这个就简直就不能称之为车。
1: 嗯，
0: 不管是机动车是非机动车，还有的就是电池打开一看，那个BMS 根本就没有，只有一块小保护板、
1: 嗯、
0: 如果你插上充电的话，那红灯一直在亮。
1: 嗯，
0: 这都是安全隐患啊。
1: 是，
0: 还有就是车架的强度不够等等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出来了。现在就是要把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通过法律的完善一步一步给它规避掉，至少交付到用户手里头是一台安全的可用的这样一个交通工具。
1: 对，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前期可能是由于技术发展不完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车上存在的一些简陋是能够包容的。但是发展了这么长时间以后，这种简陋的存在其实是不应该的。即便它的价格可能会有优惠，但是这个优惠是影响安全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又合理，同时又能够给我们带来足足安全保障的，还有性能需求方面满足的，这样的一个车辆才是我们需要的。
0: 对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现在要开始严厉的打击野蛮生长。
1: 嗯，
0: 你说到的那些问题，有没有技术问题呢？
1: 嗯，
0: 也有。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商业模式出问题了。
1: 嗯，
0: 过度的强调所谓的野蛮生长，其实我对这个词是非常反感的。
1: 嗯，
0: 我觉得
1: 这个、
0: 种地都不能野蛮生长，
1: 野蛮生长它就不只是说简单的去打价格战了，它是牺牲了很多的品质、
0: 是的
1: 口碑，甚至是安全，然后才去获得了一个不合理的低价。
0: 我觉得只要是个车，不管是2轮、4轮，还是6轮、8轮，
1: 嗯，
0: 都不能沾这个词。你看，现在开始，我们的监管部门开始反对这种激进创新。
1: 嗯，
0: 这个激进的创新，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野蛮生长的一个变种。
1: 是，
0: 嗯，
1: 咱们今天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刚才咱们说了两点，一个是有关于自动驾驶，另外一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的一些在硬件技术以及通行管理上的一些变化。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就是管理端的哈，就是这个智慧交管，就比如说算法，配时的信号灯，还有非现场执法的电子眼，大数据研判的交通管控等等等等，这些呢其实是基于算法和数据的管理手段。那此前为什么这方面也会引发人们的一些争议？最缺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约束？
0: 嗯，其实就是咱们先说非现场执法，这个其实要求的是证据链闭环。
1: 嗯，
0: 什么意思呢？不能单从一张照片，
1: 嗯，
0: 就判定这个东西、这个人啊有没有违法行为。现在都要至少是连续的好几张照片，
1: 嗯，
0: 或者有视频，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技术装备的校准，这个在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这种情况了。有些由于设备故障，出现了一些非常离奇的一些数据，
1: 嗯，
0: 啊，一个小面，
1: 嗯，
0: 能飙到每小时200多公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好。这些技术装置怎么让它符合计量 法规的误差，
1: 嗯，
0: 而且它的校准的周期，因为任何的计量设备都会产生误差，
1: 嗯，
0: 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校准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提出行政复议的时候的流程和权限，
1: 嗯，
0: 这次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管理，而不能是让基层的执法部门啊就能有最终的裁定权，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这个从整个法理上这逻辑是讲不通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求的是什么，程序上要合规，技术上要实现闭环，
1: 嗯，
0: 这个就是对于非现场执法。至于这个智慧交通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一个就是这个数据的使用的合规性要求，就是可用而不可见，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路上的，就咱就说摄像头吧，
1: 嗯，
0: 这个东西会拍到海量的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一些数据，但是呢，其中可以说99.99%都不会触发这个违法处罚，
1: 嗯，
0: 啊，因为人家就正常开着车走过去了，但是高清摄像头把人家的车牌子和人脸都拍得一清二楚，
1: 嗯。
0: 但实际这个数据呢是无效数据。
1: 对，就是现在我们提到这种无效数据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从法律层面去防止说算法执法、过度执法以及数据滥用的这个问题？
0: 这个主要是一个数据滥用的问题。
1: 嗯嗯。
0: 啊，因为这个东西呢，一旦它上传以后，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统计车流量，那么其实我只到知道这是一个小型车以多快的速度开过去了，
1: 嗯，
0: 这么预判它在下一个时候几多少秒之后通过下一个路口，然后积攒多少车能够让这条路实现最优的一个通行效率，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开的是谁什么品牌的车，这个都不重要，
1: 嗯，
0: 我们重要的只是这一个点状的一个数据，
1: 嗯，
0: 所以这个的时候颗粒度就不能太细了，
1: 嗯，
0: 啊，这个就要有取舍的把一些敏感信息在采集的时候就把它屏蔽掉，讲的好多数据的可用而不可见，就是我可以应用这个数据，但是呢我看不到是谁开的这个车，只有他超速了或者有其他的违法行为了，这会儿才会把它清晰的放大出来，而如果他是合法的在那儿行驶，这个只是一个点状的数据，所以说尽量不采集敏感数据，还有敏感数据上来之后及时的删除。
1: 嗯，
0: 因为这个动态的交通管理，我只需要用这一会儿的数据，剩下就变成一个历史的数据，那么可能就只有几个字节就知道这个历史数据，这得几点几分这儿容易过多少台车，大概其有一个历史的一个大数据什么就足够了，完全没有必要细化到这个程度，所以可能对这些地方也会做出更明确的一个限制。
1: 嗯，包括像导航啊调度类的这种交通算法的应用，会不会存在算法引导违法、数据滥用的这种风险？它是不是也是这一次就是这种法律修订当中的一个要规范的一个这个范畴？
0: 嗯，导航这个事情啊，首先都是第三方的互联网的那个运营商
1: 是
0: 啊在运营的，所以对他们的监管其实一直挺严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的下载了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处在登录状态的，那么而且现在手机号都是实名的，
1: 嗯，
0: 他很容易知道谁谁谁在几点几分去了哪哪哪儿，
1: 是，
0: 所以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数据，这个管控其实一直就特别严，也确实之前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因为这方面的违规
1: 对
0: 受到过严厉的处罚，这块现在已经管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求什么呢，要求开始这个数据怎么让它合规的使用。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导航的算法呀，其实未来的大趋势其实是要和整个当地的交管是要打通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它一般就是按照大数据算几点几分这条路好走，指挥一个绕行的路线，这个不牵扯违法问题，因为具体的你的驾驶的动作以路面的标志标线为准，这个没什么矛盾的。
1: 嗯，
0: 啊，关键问题就在于你作为个体来讲的最优路线，对于整个放大到几十万台车的一个城市，我就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吧。有一次一个景区由于进景区的道路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了长时间的一个拥堵，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导航软件 就指挥。

0: 大家去绕村里的小路，然后几百台车瞬间就把村道
1: 给占满了，
0: 也给堵死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算法出了一个大问题。
1: 嗯，
0: 因为当时呢，最优路线肯定是进景区的那条干线公路。
1: 嗯，
0: 但是它出事故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引导少辆车，而且依次的从小道通行？小道不是不能走，但是如果你给这堵在后面的车全都指到小道上了，
1: 是。
0: 然后还有人国外拿这个导航软件恶作剧，把几十台手机放在一个露营车里，在路边拖着走，然后分分钟那条路
1: 就变成拥堵的状况，
0: 猪肝红的一个情况。当然说这个恶作剧确实是不应该啊，但是呢，确实它在整个算法上能不能有效地剔除不合理的数据，这个对于算法也是一个大的考验，更何况以后的导航软件更多的会和 NOA， 就是车载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辅助会融为一体。
1: 嗯，
0: 因为现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不设定目的地就开不了 NOA。
1: 对，是
0: 啊，
1: 但是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车主朋友哈，他有一点担心，就是一提到这个智慧交管，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你比如说这个有了智慧交管以后，我可能会走到一些更通畅的路。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那村道给堵死了，这种情况也会有。就是我们这个智慧交通它更规范了以后，它会使得我们的未来的这种出行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就是说我们的出行会变得更安全了，还是更受限制了，还是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人确实一直担心自己的数据安全的问题，就是我去了哪儿，你怎么知道？这有这方面的这种焦虑产生的话，那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
0: 其实这还是一个数据使用合规性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咱们说为了提升安全性，
1: 嗯，
0: 提升安全性，现在很多导航软件都有一个电子的三角警示牌的功能，什么意思？一旦你车出现了故障，啊，你还没有来得及跑到车后150米放那个警告牌的时候，
1: 嗯，
0: 你在导航软件上点一下电子的警告牌，那么所有后面的车，尤其是你停在一个弯道盲区的时候，后方的车就会及时收到这个提醒，前方多少米有坏车，这个比你下车放三角牌这个速度快多了。
1: 但是三角牌还是得放啊，就咱们个这个交通法规规定的是要求的，
0: 是你必须得放。但是在你还没放的时候，
1: 就是可以先点上呢，
0: 先点上，然后你下车再去放，这么着有可能就在这个空档后头有一个车快速过来了。
1: 嗯，
0: 这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事故？这只是一个例子。
1: 嗯，
0: 还有甚至于其他很多的应用场景都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往好的方向。那不好的方向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数据的泄密的问题。
1: 嗯，
0: 啊，其实不光是这个客车，其实货车数据的泄密更严重。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平台已经被约谈了，而且被罚款了，是前两年的事情。
1: 嗯，
0: 因为货车如果掌握了大宗的物流的运输，虽然运输的不是军需品，
1: 嗯
0: 啊，也不是保密的，像银行的那个金砖或者是有价证券，这些都不在内。咱们就运输的大白菜、大葱、大米，
1: 嗯，
0: 你觉得这些东西涉密吗？肯定不涉密。但是，一旦大宗的物流的数据把它攒在一起，它就能展现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的一段时间内的大宗商品的一个物流的去向，这就涉及到国家安全了。如果你把这个传输到了境外的服务器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不允许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想象中的涉密跟说，嗯，我开车去那个2公里以外的超市买了一袋饺子，这个肯定你觉得不会有什么涉密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 N 多个人的这种，
1: 就是达到了大数据层面的话，
0: 对的，
1: 那这个事情它就是风险存在的。
0: 对的，对的。
1: 嗯，那咱们最后说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哈，就是也近期呢，有很多地区它是遭遇了一些极端的灾害天气，包括像地震啊、泥石流等等，这种极端的路况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无论是自动驾驶的车辆也好啊，还是说我们这个老司机出去这个开车也好，这个时候好像对于这样的极端的情况，我们去应对它

0: 有点陌生的啊，绝大多数的司机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包括你就说自动驾驶也好，或者辅助驾驶也好，那可能这种极端情况他就更少遇到了。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就是如果说我的车辆是非常基础的，它基本上不具备这样的辅助以及自动的功能的时候，作为司机我们要注意哪些路况？
1: 首先一个就是尽量避免在山洪泥石流高发的或者已经发了红色橙色预警的地区就别进去了，就躲开这些路线去行驶，这是最根本的。那么如果是突发的，你已经上了这条道了，如果发现前面有下面这些异常，而且这个说句实话，自动驾驶的这个数据库里头基本上这些东西，不管是视觉的大模型啊，还是激光雷达扫出来的这个三维成像，都没法判别。
0: 就是特指的是地震和泥石流这样的
1: 山洪
0: 灾害，
1: 山洪
0: 还有山洪，
1: 对，还有路面的突然的这个塌陷，
0: 嗯，
1: 这个真扫不出来。所以这个完全，这个真的就凭经验了。
0: 就无论是什么方案，这个时候自动驾驶或者是辅助驾驶都是可以无视它的，基本没有用。
1: 除非一块大石头已然横在前面了，
0: 嗯，
1: 它会把它扫描当成障碍物，会触发这个紧急停车，
0: 嗯，
1: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动态的，比如预判前面这个山坡上那个小树有点不正常的，不像是风吹的那种晃动，
0: 嗯，
1: 这个完全就凭人的经验，甚至是刚滚下来几个很小的土咖了，
0: 嗯，
1: 或者小碎石头子儿，这个有可能就是滑坡的一个先兆，
0: 嗯，
1: 啊，你像好多有经验的老司机，可能看见几个石头子儿，就会马上做出判断，看一眼路边，啊，能快速通过的快速通过。如果判定过不去了，一脚刹车赶紧跺在这儿，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保证后方安全的情况下要开启倒车啊，这会儿就真的完全就凭经验了。
0: 嗯，但是这个经验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再给大家多铺陈一下啊，就像比如说遇到了这种特殊情况，山洪泥石流，我们可能在一些区域要去倒车，但是那个地方可能又会有雨就是下雨的天气或者大风的天气，造成视线不佳。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又不是一个老司机的话，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好的方法不是说我选择倒车的方式，而是在看周围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是弃车逃离呢？
1: 对的，弃车逃生，还有一个往上跑，
0: 嗯，
1: 别顺着山往下跑，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顺着公路走，
0: 嗯，
1: 顺着公路走，尽快的躲开这个危险的地段。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及时的去感知，其实好多尤其是开大车重车的开货车的，他能明显的觉得底下的路基是不是被掏空了，
0: 嗯，
1: 因为小车你是感觉不到的，小车只有一两吨重，
0: 嗯，
1: 它再怎么掏空了，有的大车足以把大车陷进去的这样一个空洞，小车都可以安全的开过去。所以大车司机对于脚下的路基是否还坚实，这个他有天生的敏感，
0: 嗯，
1: 啊，他会知道已经坏了，这底下已经出问题了，啊，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所谓的逃生的问题，
0: 嗯，
1: 这个滑坡和泥石流它逃生方向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泥石流要往山谷的斜上方向迎着它去走，啊，哎呦，如果是滑坡的话，就要你看好滑坡体的一个预判一下它的这个方向。啊，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路线，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其实可能山区居住的很多年的人对这方面更有感觉。
0: 我们在说到这个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它离我们生活很远，我们什么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了，说到这种任何的突发性的极端性的这种天气引发的一些地质灾害，它都是非常突然，而且我们不光是说这个在车的比如说自动驾驶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接触过，就包括绝大多数的司机也都没有接触过这么极端的情况。因此呢，我们现在还是有必要的哈，通过像广播节目也好啊，电视节目或者其他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去吸取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这个知识可能用不上，但如果用上的话，它一定是一个保命技能。
1: 对，其实还有一个，这些意外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
0: 嗯，是。
1: 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去年的时候，我去那百里山水画廊，
0: 嗯，
1: 那就北京郊区。

0: 去的
1: 是
0: 一个景点儿，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的时候就塌方了。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挺常见的事儿。
1: 是，今天咱们是从传统人力管理到智慧技术治理，从燃油车到电动车，从人工智能到自动驾驶，其实道路交通的形态一直都在变，但是安全永远是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这次我们今天提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征求意见呢，既是给新技术划定了运行的边界，同时也给公众的出行筑牢了安全防线，也提醒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无论技术如何进步，遵守规则、敬畏安全永远是出行的第一准则。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

0: 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 俄罗斯。

0: 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6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和沿海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天，吉隆口岸首个

0: 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1: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3: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1: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4: 我们动用2台大型流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5: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6: 上车，上车，好！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7: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8: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0: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6: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又遇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0: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1: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2: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3: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4: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3: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5: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6: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0: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17: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8: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9: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8: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20: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8: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1: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 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18: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8: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硕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8: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0: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普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0: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0: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8: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

0: 将设置六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1: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比什凯克，盛大欢迎仪式迎接中国贵宾。
1: 昨夜今晨，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紧张有序进行。216国道抢通工作连夜冲击瀑布难点。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全长2.7万公里，15-57，我国将铺就陆海交织黄金大外环。这条国家战略大通道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公园绿，地下菜篮鲜，贵阳花溪怎样改造老菜场，让一块地长出两个世界？
0: 国际新闻眼，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稍早前，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据了解，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德尔伯特蒂布莱克号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并非原始交易，而是一个涉及诸多细节的复杂过程。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据了解，涉事渡轮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事发海域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基利尼亚港以北2公里处。出事渡轮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与亚利桑那州公共安全部门开展人员疏散和搜寻工作。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造成3人。
2: 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07，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抵达比什凯克后，吉方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夫妇当晚还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抵达的情况，其中有哪些细节让你印象深刻？
3: 好的，习近平主席昨天乘坐专机于当地时间下午1点多抵达了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受到了吉方的热情迎接。那主要有这样几个细节。首先呢，是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那这种高规格呢也体现出了吉方的重视。另外呢，吉方还在机场欢迎仪式上安排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环节，比如当习主席夫妇抵达机场时，当地青年献上传统面点和蜂蜜，用传统的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那现场呢，除了红毯和礼宾，还安排了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以及猎鹰、猎犬、传统舞狮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在机场的贵宾楼里呢，当地少年儿童还用中吉两国语言合唱中国歌。

0: 歌曲。两名少年儿童呢，还向习主席夫妇赠送了玩偶，那一个个细节展现出了吉方的热情友好。当天晚上呢，习主席夫妇还在扎帕罗夫总统官邸出席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宴请。上合峰会举办在即，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在繁忙的日程中专门安排时间在总统官邸宴请习近平主席夫妇，也凸显了对中国贵宾的尊重和欢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呢，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从这些安排中呢，可以看出中吉关系发展的高水平。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一道能够共同来擘画中吉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主持人。
1: 那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当中，习近平主席将会出席哪些活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今天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扎帕罗夫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等等。两国元首呢，将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的交换意见。那另外呢，明天上合峰会即将举行，那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习近平主席是否会同部分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呢，也是值得期待。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慧敏。
2: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习主席这次访问行程的第一站，在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的记者王晓峰遇上了一同在现场迎候的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共同迎接这一重要时刻。刘江平告诉记者，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七年再次访问吉尔吉斯坦，应该说这场访问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热烈期待的一场访问。我也在现场看了这个筹备工作，也尤其是这个欢迎仪式，我能看到吉方在礼宾上做了创新，应该说是大家看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无论从规模，无论是形式，无论从内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欢迎仪式。这也体现了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友好感情。今年呢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所以今年的峰会呢，应该说它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当前，尤其是这个国际形势复杂演变，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促进发展方面，我们也相信全世界的目光都会投向比什凯克，都会投向上合。
1: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以产业互补赋能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这两天，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多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实地考察，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让更多重庆摩托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服务当地的交通出行。重庆海关所属两路寸滩海关官员张文博说，
5: 重庆生产的轻型皮卡、越野摩托等产品特别适合吉尔吉斯斯坦高原山路牧区小道的地形，而且性价比高，广受吉尔吉斯斯坦消费者青睐。
4: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胡庆鹏，
6: 我们邀请了许多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4: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商圈，还专门设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商品展厅，集中展示展销吉尔吉斯斯坦特色优质产品，包括蜂蜜、手工精油皂、小零食等40多个品类。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在霍尔果斯的一家超市内，货架上整齐陈列着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吉尔吉斯斯坦

0: 高山蜂蜜。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不断深化两国农业合作。霍尔果斯海关官员张扬说，
1: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0: 此外，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特色好物更快更好地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型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14: 其实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两件，首先当然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13: 我们先来看一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昨天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的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 1.5 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了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的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
14: 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出动两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的报道。
15: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
16: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14: 刚才记者在直升机上做的连线，您可能因为噪音的关系听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在这儿呢也给您复述一下。他说从直升机起飞的物资集结点到吉隆口岸核心区需要20分钟左右的飞行时间。飞机降落之后，救援人员立即通过接力方式把各种应急物资和救援装备搬运。

0: 到救援现场。
1: 29号的新闻发布会曾经介绍，这次抢险救援面临诸多的困难。困难一是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的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的拉大，定位难度陡增。
0: 这是困难一。那困难二是道路冲毁，交通中断，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的进入。困难三是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的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是非常不利的。
1: 困难之四是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之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0: 而除了这四大困难之外，据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预报，未来3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夜雨特征显著。昨天傍晚到今天是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有中到大雨。同时，这个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全力克服恶劣环境，紧张有序进行。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二项核心工作，打通216国道生命线。昨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
0: 这项工作连夜进行，而昨天夜里救援人员也在向一处巨大的难点发起冲击。那最新动态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在昨天你们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昨天夜间啊，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是推进到了两处相距大约100米的瀑布的位置，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那么现在这处难点有没有突破？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上午大概截至7点左右呢，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昨天经过这个几乎是连夜的这个往前抢通哈，目前已经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因为这两个瀑布之间它其实还是相距一定的距离，而且呢因为它这个路基呢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基础的，因为当时泥石流这个非常大，已经把这个路基呢几乎完全都冲毁了，所以呢往前掘进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在有瀑布的这个地方，它相比之前的路段它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往上面去铺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种就正常的这种泥沙呀，或者是这种小石块，可能它的作用都非常小。所以昨天的一个或者说今天凌晨最大的一个新的办法，就是把那个大的石块往这个地方进行运抵。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呢，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进展了，但是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大。我们今天也会持续往前推进，看今天是否能够第一时间抢通这个瀑布的区域。那另外呢，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还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刚才那个我们的主持人也介绍到呢，其实昨天晚上也是有零星的这个降雨的，让这个河流的这个湍急的这个程度呢，其实又有一定程度的加大。另外特别想要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我们抢通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弯道，它其实更多的说是一个这个河道冲击直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拐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水流冲击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大。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呢，很多台的这个挖机呢是直接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工具往前伸到底下去，掏出这样的一个现场也许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石块，然后在现场一边用现场的石块，一边用呢我们往前运抵的大石块来进行联合的一个作业堆积。所以现场的情况其实还是非常紧张的。主持人。
0: 好的，赵雄。
1: 总台记者了解到，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 安全管控压力突出。
0: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那更多抢通216国道的现场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3: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两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4: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那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通宽的通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些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啊，每天都堵了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3: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4: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两个车它可以避让一下嘛，就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我们到前面去把段路给拓宽，拓宽那个道路，然后消减这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
3: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4: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观察它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5: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4: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不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5: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4: 这个挖机拓宽装载机对边角料。

0: 此外，总台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下午开通投用，中国移动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拉平。
1: 往口岸方向开通一个基站的准备工作，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覆盖完了，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往前走的话应该有拐角，拐角那个地方现在我们进不去，所以那边的信号我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路通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站直接挪到拐角外面，整个口岸应该能覆盖。
2: 总台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是，通信抢修人员已经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人员完成了通话。截至昨天晚上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基站。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也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的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并调配专业照明设备，全力保障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目前呢，已经抢修恢复了一段2公里的10千伏线路，还通过照明方舱和照明无人机为道路抢险保通提供照明保障。
2: 而随着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总台记者李仲博在其中一个中转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3: 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
4: 报靖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5: 8月21日，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6届委员会第24次全体会议举行，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各项工作要求，深入实施5强行动，积极服务和融入全省7地一平一通道、全市3地一级发展格局，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下半年任务，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锐意进取，以义不容辞的担当、初心如磐的信念、只争朝夕的劲头，推动靖远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崭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县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靖远县委关于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进一步提升服务群众工作质效的意见，和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6届委员会第24次全体会议决议。全会由县委常委会主持，县委书记李小青受县委常委会委托做工作报告，就意见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就做好下半年重点工作做出安排。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安排下半年全县经济工作。王友如、曹荣、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安清民等参加。李小青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巩固拓展“十四五”发展成果、城市攻坚推动高质量发展提质进位的关键阶段，抓实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如期完成年度目标，对起好步、开好局意义重大。全县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把靖远发展放到省市大局中谋划推进，保持拼抢实干姿态，全力推动经济提质、民生改善、治理增效。

0: 以笃行实干、久久为功的劲头，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新局面。李小青强调，要在对标对表中找准方向，清醒正视经济运行、产业投资领域短板弱项，吃透用好国家省市政策机遇，立足资源禀赋凝聚共识，坚定争先进位的信心和决心。要在精准施策中攻坚克难，聚焦严练聚群强产业，大抓快上建项目，厚植沃土活市场，抓实招商引资与改革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激活县域发展动能。要在精建细管中固强补弱，严守防反贫、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底线，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与城市精细化治理，抓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加快城乡融合一体发展。要在用心用情中改善民生，织密社会保障网络，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民生实事，健全群众诉求处置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平安稳定社会根基。要在问需于民中倾听民生，树牢不对群众轻易说不理念，落实首接负责一抓到底办理机制，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治理格局，以解决问题实效赢得群众信任支持。要在守正笃行中强基固本，深化理论武装，树牢正确政绩观，建强基层战斗堡垒，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从严正风肃纪反腐，凝聚全县干事创业强大合力，确保年度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李小青强调，提升服务群众工作质效，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省委市委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工作要求的现实课题，是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破解基层群众诉求处置难题的重要路径，也是夯实县域基层治理根基的有力抓手。要健全全域民意感知体系，统筹线上线下收集渠道，依托大数据开展民情研判，精准识别民生堵点与潜在风险。要健全未诉先办源头治理体系，深化一月一提专项治理，坐实风险前端排查，推动矛盾前端化解，实现从处置个案到治理一类问题的转变。要健全干部履职能力培育体系，树牢有解思维，强化法治素养，深化一线实战练兵，锻造善解民忧的基层骨干队伍。要强化组织实施，构建一体化工作格局，完善统筹调度机制，做好宣传引导和典型推广，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陆斌要求，要紧盯目标任务，用好下半年有限时间，以拼的姿态，抢的劲头，以攻坚之势，建项目，稳投资，再征资征项，项目推进，引大引强，上求突破。要以破局之势，强工业，聚集群，围绕潜力企业优服务，现有企业扩产能，链主企业抓创新。要以拓增之势抓农业，提质效，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大力提升特色产业能级，精心打造农业品牌矩阵。要以融合知识兴三产，促消费，丰富多样化文旅供给，提升品质化消费体验，壮大市场化服务主体。要以统筹知识美城乡，促融合，加快城市更新步伐，认真做好巩固衔接，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要以担当之势惠民生，增福祉，不断提升就业水平，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强化为民办事情怀。要以严实之势防风险，守底线，在筑牢安全防线上，在守牢生态底线上，在防范金融风险上下功夫，全力冲刺三季度，决战下半年，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县委委员、县委候补委员、不是县委委员、县委候补委员的部分县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县纪委委员、县监委委员，部分市第九次党代会、县第十六次党代会基层代表参加会议。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

0: 期再会。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您下班了，快把鞋换了吧。
3: 宝贝儿，谢谢你。
2: 师傅，刚才在您这儿买鱼，您多找给我10块钱，我回家才发现，这不就给您送过来了。
4: 就10块钱，您还专门来送一趟。
2: 这么冷的天儿，你们卖鱼的也不容易，这不该是我的，我就一分钱都不应该拿呀。
5: 警察同志，我刚从车站出来的时候捡到一个钱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有证件，还有好多的现金，我想失主肯定很着急，我这就赶紧送过来了，请您帮忙找找失主。
6: 好的，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5: 没事儿，不用了，您赶快找失主吧。
7: 弘扬美德善行，提升道德水平，做雄关好公民。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喂，
9: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8: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10: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1: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10: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晋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秦琼押着3名罪犯来到了天堂县县衙的大门外。这大门外一左一右2个班房，由班房里边出来2个小衙役，也就是小马快，一看来人了，急忙上前搭一躬，哎呀，这不同行吗？你好你好。哦，彼此彼此。秦琼是顶礼相还。这2个小班头子，哎呀，这位您从哪来到哪去啊？哦，我呀由山东抓了这么3名罪犯呢，押到长安的刑部，刑部劳满为患，高不下了，嗨，这个世道啊真乱，这贼人呐真多。那您来到山西天堂县这县衙来，哦，因为刑部有令，这罪犯是哪里的人就押到哪里。这3名罪犯就是你们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哦，怪不得呢，这几个小子怪肉横生啊，二目圆翻，不是个好东西。你看这俩人这说话呀就分怎么说，这当贼的哪有几个善念呢、啊、哪有几个菩萨心肠啊。他一看呐、啊、秦琼说那可不，这几个人就这样。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押到天堂县的大牢吧。正是。那好，您稍等，我呀去通报我们的头一声。他的头是谁呀？他的头是干什么的？他当什么官的？什么官？他的头就是天堂县县衙，原先在吴大老爷手下当差听令，一个班头，一个马快，哎，就这么两个人。这俩人姓啥呢？一个姓金，就金甲金果尊，兄弟姓童，叫童环童佩芝啊。这是天堂县的两个班头马快，也就所以说抓差办案，哥两个在院里干什么？陪着这吴大人唠嗑啊。说这大人还得高人陪着，天天的招招的，那倒不是。那因为啥呢？因为呀，这吴大人因为他管理不当，上边下令把他割官罢职，不让他干了。说那他没回家吗？没有。为啥没回去啊？其后任的大人蔡天德来接管着天堂县。这蔡天德呀，可能是有事耽误了，就迟迟的没来上任。那这怎么办呢？天堂县就归这个吴大老爷暂时代理。你说他让人家割了官了，罢了职了，他这内心能好受吗？所以说跟这个搭档，就这些年来就是金甲同环抓差办案下令的人，就是这吴大老爷。这老些年了，你说他们在一起能没有感情吗？那肯定有啊。因为这个瞅着大人上火，哥两个就在县衙的大堂上陪着这吴大老爷聊天，说天道地，谈古论君，这个好那个冤枉。谁冤枉？就你吴大老爷冤枉啊。三个人唠嗑呢，外边的小班头子刘哥外边跑进来，哎呀，头，哎，他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怎么回事？外边秦琼来了，押着罪犯，就押往咱们天堂县呐。啊，大人，我去就来，好吧，你们哥俩去吧。金甲同环由县衙里边出来，来到了大门外，离老远一看，喂呀，旁边站着一行三个罪犯，三大轿带着，手肘脚镣大家，在这三个人旁边站着一个人，凛凛身材，身高过丈，多大岁数？不足30岁。这长什么样啊？剑眉虎目，鼻直口阔，是通关的鼻梁啊。两耳朝怀，面似淡金，哎呀，海下有点胡子茬，这张脸是果字脸，就是中国的果那个意思。再看背后压一对书童双眼，头上戴烟色的毡帽，身穿二青色的裤褂罩体，腰杀着8丈宽的皮艇板带，脚上蹬一双豆包踢死牛的抓地虎快靴，哎，往这一站，细腰炸背，双肩暴龙，扇子面的身材，以这身材这个两位呀，真是威风啊。哥俩一看这主哪儿的，好好啊，好一条惊人的大汉。两个人急忙往前近身，一看秦琼是着着装的。什么叫着装？就像现在那警察着装，戴国徽的帽子领章，一看这是警察，就这个意思吧。急忙上前，哎呀，哎，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兄弟，大家彼此彼此，不要这么客气了。您是哪里的？秦琼说，我呀，我山东的。山东的？你山东什么地方呢？我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哦，您在历城县当差？对，
我在历城县县令徐有德手下

当差，我是一个班头。哦，您这罪犯这般如此如此这般，怎么到山西，怎么这个老满为患把这罪犯押回原地，就是天堂县。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您这个意思，哎呀，您这是大功告成啊。正是正是。那么这位军爷，您这台仆怎么称呼？哦，哈哈哈哈。哎呀，我说同行啊，二位，你要问我台仆吗？称不起，在下小可，姓秦名琼，字叔宝。秦琼这一报名字，就把这两个人喝得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三四步，两个人四个眼珠眼瞅眼睛就立起来了，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呐、啊，盯着秦琼看半天，才说一句话：“您就是秦琼秦叔宝吗？”“哦，我是秦琼秦叔宝。”“那么有一句话我不知当不当讲，当不当问，有话就讲，有话就问。”“好，我听说山东有一位姓秦名琼字叔宝的人，有人说他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熟通简，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是双简大将。又有人说他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遇朋友叫言而有信，是挥金司徒，仗义疏财。可是您呐、啊、同行，这是您吗？”“哈哈哈哈。”“二位兄弟，这都是受大家的抬爱，我哪有那么好啊。”“哎，可拉倒吧，人活在世上，别人夸赞你，你来之不易啊，不容易。你没这些好事谁能说呀？谁能替你宣扬这个呀？谁能替你铺平了路，让你稳稳当当走啊？人世之间世态炎凉，人情都薄如纸啊。这就说明你秦琼做的已经到位。哎呀，在下金甲金果尊，同欢同佩之。听说你家还有个老哥哥秦安，正是。那我称您一声二哥，在下就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府衙的两个班头马快，咱们级别一同，一边大，都是干这个的，咱们还是同行。二哥，您受咱们哥两个一拜。秦琼说：“使不得，使不得。”伸手搀起来。这人呐，人的名，树的影啊，远来是腕，近来是面啊。说啥叫远来是腕啊？秦琼在山东住，就这名声都打到了山西省，你可想而知，那不久的大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关八十一郡地，隋朝的亿万万之众，谁都知道孝母思专诸，交友赛孟尝，神拳太保双锏大将秦琼啊。人这个东西，不管好话赖话，越传越神，越说越多，那就好的不得了啊。但是你就看金甲同环哥两个这种诚意，秦琼哪敢怠慢呢？平易近人吗？以礼相还吗？哥两个，切，要不得咱们先去吃点喝点了，秦二哥不，咱们干啥不得像啥，卖什么咱得吆喝什么吧。哎，正叔，二哥说的是，咱们得敬业呀，一旦出了差错，那咱们哥们得管呢，那怎么办呢？这三名罪犯，二位班头马快，你看是不是把他下到大牢里，我秦琼就算完成任务了，千万斤的重担就算倾泻而下，我也轻松了，身上没有任务一身轻啊，是不是把他压到大牢里？好，现在就把他压到大牢里，
这三名罪犯呢，在秦琼跟前没吃着亏呀。这仨人内心也感激他，但还佩服秦琼。这哥两个一听这是老秦二哥的押来的罪犯，往牢里押，那可就不惯着了。那金甲铜环，哥两个往前一近身，一个急蹬步，低了腰往前一窜，一探腕，抓住这毛连锁，往怀里一带，啪就是一脚啊！往东南走，啪啪的，那是连推带搡带踢呀、啊！这几个小呲牙咧着嘴回头看看呢，心想：你俩这神马西东啊！我虽然是犯罪了，我由山东被押往到长安，搁长安又押回了山西潞州天堂县。你看人姓秦这位班头马快，从未如此虐待于我。他们明白啊，不能顶风上，说你要降降，说些别的。现在金甲金果盾，同还同被之，那就让这几个小子就得皮开，就得肉战呐、啊，那了不得呀、啊！要不咋说人心似铁，非似铁，那官法如炉。那才是奴啊！为人你别犯法，犯了法你就不是人了。我就告诉你吧，这话太准了。听他哥两个把他推进大牢，命狱卒压到死牢里边，毛林大锁哗楞一锁，哥两个这见义心穷啊，急忙抽身，命狱卒把牢门锁好。哥两个一转身回来了。哎呀，二哥，你看，让我把他押到大牢里了。这回您呐，身上没事了，就是轻快了，无忧无虑了，自由自在了，对不对呀？哎呀，兄弟，说的是，说的是。这个，我想，你哥两个给我带带路。二哥，你要干什么呀？那咱们不得有手续吗？这我把犯人押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无凭无据啊。我回去怎么交差？哎呀，那倒是。不过嘛，二哥，不过什么？不过这现在的县太爷、县令、七品芝麻官吴大老爷，他有职无权呐。你就是跟他俩交了差了，他也办不了事儿。那后任的大人呢？蔡天德还没来上任。所以说现在就命这吴大老爷就在天堂县作为代理，连配合着金甲铜环抓治安，让老百姓安心的过日子。要不然说县令都没了，这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这县里面没人管了，那不就是更让那些犯人得意的猖狂，这回得劲了。所以说让吴大老爷配合着金甲铜环在这天堂县这儿干啥？搞治安呢、啊。秦琼说：“那我也得把这公文呐、回文呐、录引呐、衣物等箱这些证件得撂到这天堂县的县衙门。”对，二哥这可以。那您哥两个投钱带路，就这么着啊。金甲铜环带着秦琼。转身就登进了大堂的台阶，上了台阶以后撂着帘子，哗楞往两旁一分，金甲铜环在前，二爷秦琼在后。秦琼这个啊，照这哥俩得差大半脑袋。虽然说走到后边，他闪目一望，上边厢一观瞧，两边也有战堂军，手拎着杀威棒，再往上看，办公那桌案后边坐着一位，两个手驮着下巴，捂着脸，驮着他这倒霉的脑袋。这谁呀、啊？这就是那吴大老爷，天堂县的县令。听着有人进来了，然后他起来了，两个手支着桌子往下一看，哎呀，大人，金甲呀。在铜环，在，有什么事吗？您这是出去？刚才我迷里迷糊的没听准，你出去干什么去了？这不是
山东啊有一个班头马快，姓秦名琼。大人你记住了，姓什么？姓秦，叫秦琼。哦，他是干什么的？哎呀，跟我们哥俩是同行。哦，你都是班头马快，在哪个县呢？历城县。哦哦哦哦，历城县当差。历城县，历城县。哦，我想起来，历城县不是那徐有德吗？正是。说那他来这干什么来了？大人呐，要没说嘛，不是不报，时机没到啊。这秦琼在山东抓差办案，就抓住了山西做的最甚这三个罪犯，抓住了，抓住了。这仨小子长什么模样，这还形容不好，反是怪肉横生。这杀牛的眼睛是圆睁啊，凶恶之相。哦，在哪儿呢？我押到大牢里了，押到大牢里了。哎呀，天哪！早晚有一天你得落到我的手里。虽然说让我代理，我要办什么事儿是越了急了，我今天喝住这条命，我也得看看这三位罪犯哎，长什么德行啊？没你们仨，我能丢官罢职吗？就你们仨在山西潞州做的太甚了，天堂宴呐！你活活的把我这七品芝麻官给我整丢了，金甲铜环呐！赶紧，你们哥俩到大牢里把这给我提上来，我要亲自审问。这大人，那意思你有这权利吗？现在？又一想，想说又没说出来，所以就噎回去了。因为啥呀？这人人熟为宝，他们这么些年了，他是有感情的。一想，就谁放到现在这个程度上也是恨之入骨啊。那能不恨吗？你们仨在山西做的太甚了，你把我这七品芝麻官给我给做没影了，做丢了。审就审吧。哎，好，那大人您的意思，你去把那三名罪犯给我提到县衙的大堂，快去快回。好了好了好了，哥两个这才抽身出去干啥？去提这三名罪犯。金甲铜环为啥这样？因为现在吴大老爷你代理这县令，你就是配合金甲铜环去搞搞治安行，别的事儿行政一切你不能过问，他这属于越格啊。哥两个也没拦，因为以前认识还熟头巴脑挺好，在一起工作，所以呀、啊、就没提说你称不称职，到监牢里去提人。咱们再说县衙里，这个吴大老爷搁上边就站起来了，有打这桌后边下了这个大堂上这个台阶，对着秦琼躬身就是一礼。哎呀，吴县令，吴县令，您这是秦琼顶礼相还呢。那两个人这么四目一搭，这吴县令，这吴大老爷仔细看着秦琼，哎呀，身高过丈，面似淡金，剑眉虎目，细腰炸背，双肩暴拢，背背一对金装书通天，毫不威风啊，好一条大汉，真是一个盖世的英雄。秦壮士，秦班头，哎呀，吴县令，您有什么说的吗？这三名罪犯呢、啊、就是您抓的啊？是我抓的。哎呀，好啊，我感谢你。这个说着话呀，他又回到这桌案后边了。我呀可怎奈，我丢了官了罢了职了，就拥护这仨人啊。秦琼啊，这我多多的感谢你，你在山东把他们仨抓住了。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辈子官丢了，我说不上哪一天呢，窝囊来窝囊去，要上一股火，根儿都一下子完了。我连这犯人啥样模样我都没看着啊。我感谢你，但是呢，我现在有职无权了。如果说我要还是天堂县的县令，我多给你拿点银两。不过呢，从现在开始呢，我也
跟后